来到龙岩，最先绕不开的名山一定是冠至山。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至这个字会读错啊，不是简单的生僻字，其实这背后还藏着上古神兽的传说。冠至山呢，不属于喀斯特地貌，是国内少有的壮年单斜式丹霞山峰，没有奇峰怪石的凌厉，反而层层石墙整齐铺开，主峰五老峰搭配灵芝峰，远远望去，这轮廓酷似古代御史官员佩戴的这谢志冠，也就是他名字的由来。最早这座山名字叫做连峰山，元朝至正年间，当地县尹马周清游历此地，看着方正威严的山体，联想到《山海经》里的神兽谢稚。传说谢稚独角明是非，见恶人便会用独角滴。

处是公正律法的象征。马周清认为这座山气质刚正，堪比神兽，便将连峰山改名是冠志寨。到了明代，当地书法家黄公朴在山间滴露岩石壁上刻下2米多高的冠志两个大字，正式定下山名，也赋予了这座山刚正不阿的文化寓意。山间还有一处流传百年的书生传说。古时候连城有一位寒门书生，屡次科考落地，心灰意冷，来到了冠志山闭关读书。某天深夜在灵芝岩下苦读，突然看见了这岩壁缝隙渗出了清泉，水里浮现出了一只独角小兽，静静看着他读书。书生恍然大悟，对着神兽许愿，只求考取功名，造福乡里。数年之后，书生高中进士，回乡之后修缮山间古道学堂，还在山下设立了义仓接济贫苦百姓。当地人都说是冠志山的谢志神兽认可了他的本心，才赋予他好运。除了神话传说，这冠志山还是近代红色热土。红军时期，这里的山间岩洞古寨都是红军游击队的藏身据点。陡峭的丹霞峡谷易守难攻，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开展游击斗争。山崖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红色标语。红色历史上和上古神话交融在丹霞岩壁之上，让这座山不只有风景，更有风骨。永定土楼也是龙岩最出圈的名片了，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圆形方形的夯土高楼矗立在山谷稻田之间，外人惊叹建筑奇迹，却很少有人知道土楼诞生背后的生存故事。西晋之后，中原汉人多次南迁，也就是我们说的客家人，一路躲避战乱，来到了闽西大山。彼时山林之中土匪出没，野兽横行，这族群分散，容易受到侵扰。客家人便就地取材，用红土、糯米、竹片、碎石夯筑高墙，修建聚族而居的土楼。最有名的城起楼有土楼之王的称号，建造传说也是格外动人。清代姜氏先祖来到永定高头乡，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分散居住常有矛盾。这族长梦见了一位白发老者指点，为园而居，族人同心。于是整个姜氏家族合力耗时3代人，花费80多年修建了城起楼。圆楼圆同心圆环的结构代表着家族团圆凝聚，外墙厚达1.8米，防火防盗，还能够抵御山洪台风。修建的时候没有精密测量工具，这工匠是靠着日

红糖夯土，历经几百年风雨，丝毫没有开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还有田螺夯土楼群，四圆一方，四座土楼错落排布，从山顶俯瞰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民间流传着田螺仙女的传说。古时候当地缺水干旱，村民是常年缺水耕种，山里的田螺精感念百姓辛苦，偷偷打通了地下暗河，引来山泉。天神发现后惩罚田螺精化作了山石，村民们为了纪念田螺仙女，按照田螺壳的轮廓修建五座土楼，守护水源。从此，这片山谷里水源充沛，世代农耕富足。土楼内部的生活习俗其实也藏着传说。原楼中心的祠堂是宗族核心，每到祭祖时节，全族人都齐聚在这里，遵守中原古礼。战乱年代，土楼厚厚的土墙可以抵御外敌，楼内水井、粮仓、私塾一应俱全，关起门来就能够自给自足，生活数月。一座土楼就是客家人迁徙路上最坚固的家园史诗。

续我们来到的是芒砀羊，这是坐落在上杭县，这也是龙岩小众却极具灵气的山野秘境。整片山脉常年云雾弥漫，山巅有高山草甸、天然湖泊，没有过度开发，还保留着原始山林的样貌。这里两大民间传说也是代代流传，第一个就是远近闻名的倒插竹传说。古时候山里有一对爷孙靠放牛过日子，某天爷爷进山之后迟迟没有回家，孙子满山哭喊寻找，这路上遇到了一位白发仙人，问孩子想要金子还是想要爷爷。孩子毫不犹豫选择寻找亲人，仙人被孩子的孝心打动，指引他找到了爷爷。原来爷爷误入仙人秘境。

离开秘境时，爷爷随手把赶牛的竹枝倒插在路边做记号，等祖孙二人带着村民回来寻找，这竹枝早已经生根发芽，整片山坡长出了反向生长的这倒插竹，竹叶朝下生长，成为芒砀羊独有的这奇景。当地人都说，这一片竹林是先人嘉奖孝兴的信物。第二个传说就更加神秘了，也就是陈庙钟鼓的故事。相传芒砀羊半山腰原本有一座千年古寺，寺里一对僧人与道姑日夜擦拭寺里的铜钟大鼓，诚心礼。

人开门礼佛，连续好几天都听见后山岩石传来了下溪谈笑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影。某天清晨，住持特意提前等候，看见八位身影围坐在莲花状巨石下下棋，刚要上前打招呼，一阵云雾席卷而来，人影瞬间消散，石头上只留下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局。住持这才反应过来，是八仙云游路过此地，再次对弈。这时他立刻是召集当地的余氏族人，在这块莲花石旁修建观音庙宇，取名八仙岩。700年来香火不断，山间奇石林立，每块岩石都被当地人附会了八仙的故事。有铁拐李留下的拐杖印石头，有何仙姑梳洗的山泉池，还有张国老歇脚的石台。这岩壁上留存着历代文人题写的石刻，山间古木参天，清泉潺潺，走在这里仿佛真的能够触摸到神话里的仙踪。

很多人会把长汀单独划分，但是长汀隶属于龙岩，是实打实的客家首府。汀州古城便是福建四大古城之一，拥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古城沿着汀江修建，半城山水，半城街巷，这城墙顺着山势蜿蜒，被称作是南方小凤凰，却比凤凰古城多了原生的客家古韵。古时候，汀州是闽西政治文化中心，中原文化顺着汀江传入大山。宋代文天祥抗元，率兵驻守汀州古城，在街巷之中召集客家子弟组建义军，城内很多的老街巷都留下了文天祥驻军的遗迹。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还衍生出了不少的民间小故事。很多客家小吃最初都是百姓为义军制作的便携干粮。古城里的汀江还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古时候，汀江水深湍急，沿岸的学子苦读赶考，每次路过汀江渡口都会祈祷。相传汀江里的红色鲤鱼会托举善良学子的渡船，逆流而上，一帆风顺。所以古时候汀州人禁止捕捞汀江红鲤鱼，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古城的店头街是千年古商业街，唐宋时期就商旅云集，客家商人、挑夫、文人在此往来。青石板路被脚步磨得发亮，每一块石板都记录着汀州千年的繁华与迁徙的历史。除此之外，古城还是红色的圣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就坐落在这里。长征出发地之一的红色印记，让这座千年古城更是兼具古韵与红色的荣光。

0: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奔临，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2: 是你，
3: 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 4.3 厘米，厚 0.7 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八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去哪玩？去哪玩？让每个一时兴起都成为最好的安排。
5: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今天呢带大家来到的是龙岩，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龙岩这边的美食啊。它是典型的客家风味，靠山吃山，就地取材。因为古代客家人常年迁徙赶路，所以衍生出了大量的耐储存下饭顶饱的干货小吃，兼顾山野食材和中原烹饪的技法，这鲜香醇厚，没有闽南菜的甜口，满满的山林烟火气。常听的和田鸡，这是中国五大名鸡之一了，也是龙岩沿袭必不可少的头牌菜。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开元年间，这传说唐玄宗酷爱斗鸡，各地进贡优良鸡种，这和田鸡就凭借骁勇善战，屡屡取胜，被选入长安皇宫机房，名声大振，从此代代选育，成为了汀州独有的品种。正宗和田鸡有着标志性的特征，这就是三黄三黑和三叉红，黄嘴黄脚黄毛，翅膀尖呢尾尖是带着黑羽，鸡冠分叉三叉。这烹饪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白斩，那清水慢煮焖熟，保留鸡肉最嫩的口感。切块之后呢，蘸上秘制的像姜蒜醋汁来吃，皮脆肉嫩，嫩汁水饱满，完全没有腥味。客家办喜事祭祖还有招待贵客，桌上必须要有这么一盘白斩和田鸡。这在客家文化里啊，这和田鸡就代表着吉祥兴旺，这是沿袭地位最高的菜品。很多人在外的龙岩客家人，这回家第一顿饭必定要吃和田鸡，这也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继续来品尝到的，这是龙岩美食的符号，叫做闽西八大干啊，也叫汀州八大干，分别是长汀豆腐干、连城地瓜干、永定菜干、上杭萝卜干，还有武平猪胆干、明溪肉脯干和明化老鼠干、清流笋干，起源于客家人南迁的生存需求。古代山路遥远，这新鲜食材呢是无法长途携带的，客家人就利用像晾晒、腌制、发酵的手法，把蔬菜、肉类做成干货，存放一年都不会变质，像赶路、开荒都能够随时拿出来下饭。长汀的豆腐干呢，历史是最久的了，始于唐朝，用酸浆卤水点制豆腐，压制之后呢，烟熏啊，给它腌制，咸中带香，越嚼越有豆香味，街边可以直接当零食啊，炒菜炖肉也是非常的好。那连城的地瓜干

选用的是高山红薯，自然晾干，软糯 Q 弹无添加。古时候山里的孩子最主要的零食就是这个地瓜干了。武平的猪胆干是最为特别了，是用猪肝啊猪胆浸泡猪肉腌制晾晒，入口呢是微苦，然后能够回甘解腻助消化，这也是客家人独有的下酒好物。八大干这每一种食物呢，其实它都对应着一个县域的物产，八种味道也是拼凑出了古代客家人艰苦却聪慧的迁徙生活。

只要走进龙岩新罗区的老街，这大街小巷全是清汤粉小店。那龙岩的这个清汤粉小吃呢，也是起源于曹溪镇，流传数百年，这是龙岩本地人的早餐夜宵的首选。清汤粉呢，没有复杂的调料，精髓呢在于长时间熬煮的铜骨高汤，搭配本地的粗米粉，铺上瘦肉、牛肉、肥肠，还有卤蛋、酸菜，撒上一把葱花就可以了。米粉吸饱了，骨汤顺滑劲道，汤底也是清淡，但是却非常的浓郁，不重油重辣，温润暖胃。老一辈华侨离开闽西几十年回来的这第一件事呢，就是嗦一碗清汤粉。简单的一碗粉，承载着最朴实的城市烟火。衍生的牛肉清汤粉，还有杂锦清汤粉，每家老店呢都有着独特的熬汤秘方，味道也是各有特色，却都离不开骨汤打底的本源。再来带大家来尝一尝这个簸箕板啊，这是武平上杭长厅一带的这街头王牌小吃，名字呢是来自它制作的工具竹簸箕。清代客家先民开垦山地，干粮呢容易发霉，于是把碗米啊这个泡发磨成细腻的米浆，这舀在竹簸箕上啊，隔水蒸成薄米皮，然后再包住笋丝、豆角、肉末、腌菜，卷起来切断，淋上葱油酱汁，便携又丁饱。民间传说啊，是古时候一位客家丈夫外出垦荒许久归家，这妻子为了感谢邻里平日里的帮忙，用自家的竹簸箕蒸米皮做成了吃食分给乡亲，慢慢的流传开来的。这逢年过节都会做簸箕板来待客，米皮是薄韧透光，馅料鲜香，葱油是灵魂，清爽啊，非常的解腻，几块钱就能够让你吃饱，这也是闽西最接地气的客家米面小吃了。

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龙岩非遗级别的客家菜叫洋鱼，这最早呢是南宋百姓为文天祥抗元义军制作的军粮，鱼啊，这草鱼的鱼肉捶打成鱼糜，然后呢混合淀粉制成鱼糕，切块之后炖煮高汤，口感是软嫩顺滑，没有鱼刺，老人小孩都能吃。还有什锦菜和洋鱼永远是成对出现的，由鱿鱼、香菇、笋干、五花肉还有肉丸烩煮而成，汤汁呢醇厚。这汀州传统宴席八大碗里，这洋鱼什锦永远是占据两个席位，代表客家人对于忠义先辈的纪念，也是宴席上最温和滋补的两道菜了。还有这鸡肠面并不是鸡肠做的，地瓜粉混合上鸡蛋擀制成面条，纹路呢卷曲酷似鸡肠而得名，可以煮汤干炒，口感是 Q 弹劲道，带着地瓜的清香，这也是上行民间家常的面食。还有玉子包啊，用的是龙岩本地的啊山地的芋泥柔皮，包裹上笋干香菇馅儿，蒸熟之后呢外皮是非常软糯的，内馅鲜香，芋香十足，这也是冬至必吃的客家点心。永定的玉子焖牛肉更是山野的绝配了，高山红玉绵密粉糯，配上

这龙岩就像是一位沉默内敛的客家老者，守着群山，藏着故事，把历史写在山石上，把生活熬进了饭菜里。如果说你厌倦了商业化的热门景区，不妨来闽西的龙岩去走一走，看看土楼云海，听山野传说，吃一些地道的客家菜肴，在群山之间也遇见最原汁原味的客家秘境。那今天的这趟龙岩之旅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呀，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楚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 听合肥
3: 988，
1: 乐生活，
3: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4: 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
5: 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是正在直播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乐游神，我是大金。
6: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
5: 今天为什么要上班？
6: 今天是工作日啊。
5: 今天是星期六啊。
6: 今天星期六，你前面不放了7天班吗？你怎么
5: 7天、
6: 只能够吃肉不能够喝粥啊？
5: 那不肯定的嘛，有肉吃谁喝粥？
6: 你自己一直喝粥吧。啊，就劳逸结合，不要大家老是说，哎呀，这怎么我又不想放假，真的放假、
5: 我就不想放假
6: 啊，真放假真不放假，然后在那儿吵得跟什么似的。
5: 我接受不了
6: 啊，接受不了，你走。
5: 那你喊我来直播干什么呢？那我走。
6: 你走，
5: 走，我走了。
6: 你走矿工吧。对吧？
5: 威胁我？
6: 不是威胁你，实际是实话呀。
5: 你想上班吗？
6: 我们，
5: 你不要讲我们，我就问你，你发自内心里面，你说你爱上班吗？
6: 爱呀，我必须得爱呀！我不爱上班，谁给我发工资啊？
5: 你刚才坐我旁边哈欠连天的，要困死了，我的妈，困死了！
6: 这就是专业素质。即使我们前面哈欠连天，但是一秒进入工作状态。明白吗？
5: 话筒一关着，烦死了，天天上节目。话筒一推，
6: 那是你，那不是我，那不是我啊！
5: 我不爱上班，我来干什么？我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6: 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办呢？
5: 你有办法？
6: 我没有办法呀。
5: 对啊，但凡你口袋里面子儿多一点，对不对？
6: 我也会上班，你放心，
5: 不要这么抠。
6: 你放心，我口袋里面子儿多一些，我也会上班
5: 啊。你不是这样应当想。
6: 某些人这个脑子里面永远只有吃喝，没有其他的追求。
5: 我不上班哪来的吃喝？
6: 你下一世转胎吧，
5: 你应该
6: 到那个小猪道吧。
5: 你应该什么来着？你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了，你说你不要上班了，我说我不上班怎么办？然后我养你啊。
6: 你想不死。

0: 得给我点好吃的。
1: 你最多
0: 对对，
1: 你以后最大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就吃百家饭。
0: 不也挺好吗？
1: 对，就
0: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1: 对，端这个破碗，然后挨家挨户的去要，
0: 嗯，
1: 对吧？然后忍受各种各样的冷眼，管又来啦！啊，
0: 这个还好吧？
1: 其他人上冷切。对，你不是我家的富太啊。我们今天呢，还依然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
0: 容易挨打。
1: 嗯，你到处要不肯定会容易挨打嘛，对不对？今天依然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合肥的这个秋天可以出去玩的地方。秋天其实合肥真的很短。
0: 今年的秋天我觉得它可以了。
1: 可以什么？哪里可以了？
0: 我觉得今年的秋天还有点长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穿上厚厚的袄子。这两天天气又热了，这两天好热，你穿这么多厚都不热啊。
1: 你是不是知道今天跟啊不是今天啊就最近这几天的这个温差有多大吗？
0: 晚上14度，
1: 然后
0: 白天
1: 呢
0: 26度，
1: 也就是说十几
0: 度
1: 的这个温差，有无数的人现在已经中招感冒了。
0: 我没有啊。
1: 你没有，那是
0: 感冒还在路上。胖有胖的好处，好不好？
1: 所以赶紧啊，我提醒大家是多穿一点衣服。
0: 不能带件外套放车上吗？我的
1: 这不是外套不在身上吗？
0: 放车上。
1: 嗯，
0: 放三轮车上。
1: 嗯，
0: 你电动车嘞？
1: 100多万的三轮车。啊？嗯，
0: 你真有钱。谁说你没有钱？我都不快活。
1: 很多人说合肥的秋天很短，但是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啊，合肥秋日藏着太多的惊喜。它就不像这个夏天的燥热啊，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这个阴雨天气结束之后，秋高气爽的这种氛围。它明显啊就让大家觉得很舒服。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说睡得都不想起来。
0: 我天天睡得不想起来。
1: 你那是有问题，不知道
0: 有什么问题，
1: 对吧？嗜睡症嘛。
0: 更年期到了以后，然后嗜睡症就严重了，
1: 对吧？然后呢，秋天又是花比较多的这个季节。
0: 不是春天花比较多。

0: 啊，有粉带子，
1: 就是那个
0: 就那小花嘛，就小碎花嘛，对吧？然后呢，还有菊花，对吧？都是一些比较好闻的花。
1: 牡丹花，
0: 牡丹花不是
1: 冬天开的。
0: 牡丹花不是啊，牡丹是这个春天的，
1: 春
0: 天的时候开的。
1: 冬天开什么？腊梅花。
0: 梅花嘛。所以呢，秋天其实也是，花朵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时候。另外，秋天是这个叫收获的季节，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啊。
1: 秋天还是分手的季节。
0: 哦，你哪有那么多人跟你分手嘞？你的光蛋哪有人嘞？
1: 一年分一个，
0: 对吧？
1: 我怎么就光蛋了？我不能到处找找吗？
0: 那也得有人愿意啊，对吧？不行，找个巨蟹。
1: 我不干。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是这个合肥周边啊赏花的一些这个好去处。
1: 嗯，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可能也真的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媒体嘛，
1: 嗯，
0: 接收到了非常多的一些信息，发现到哎，合肥是怎样从一个没有文旅或者说文旅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个城市，怎么突然一下变得这么好玩？
1: 嗯，
0: 从今年国庆从今年五一开始。合肥这个旅游热度啊就已经在往上升了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国庆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我看
1: 去年因为上了央视总台春晚嘛，所以
0: 有这个可能
1: 打开了啊，
0: 有这个可能，第一个知名度，第二个就各地在文旅上。

0: 不同的季节，然后呢不同的位置啊，无论是文旅呀、还是新潮啊，还是消费呀、还是这个知识文化呀，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环湖骑行啊，
1: 嗯，
0: 它都有路子，对吧，就是这个是让你选择非常丰富。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去玩吧合肥，玩遍儿，玩透，
1: 嗯，
0: 我估计你可能要玩一个月。比如说啊，这么长时间吗？我说的是底下的四线仪式都完善、
1: 那是、
0: 至少一个月时间，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玩不过来啊。
1: 就每一个地方分散两三天的时间吧，你也得有这么长时间。
0: 美食也多呀，
1: 光一个合肥市区你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玩得透，我觉得，对吧？
0: 它关键是有很多的一些新潮的东西，
1: 爬个大蜀山就得爬好长时间
0: 了。啊，对了，我的那个表弟啊，表弟昨天在群里面发了一条信息，
1: 嗯，
0: 是跟他老婆发的，
1: 他把大蜀山承包下来了。
0: 他说这个什么他没有叫他
1: 跟他表弟跟谁
0: 跟他老婆。
1: 你表弟都有老婆了？
0: 我表弟比我小一岁，他有老婆不正常吗？
1: 那你怎么老的呢？
0: 我迟两年不行吗？嗯，然后发了信息说啊，老婆，我们明天是这样计划安排的、嗯、啊，上午呢把这个店里的，他开了一个小店，
1: 嗯，
0: 而这店里面的这个生意呢稍微安排安排，下午我们就直接闭店，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傍晚的时候卖那个礼盒山核桃啊，或者是什么石斛啊茶叶啊，这个
1: 带点给我们山核桃吃，带点
0: 300多块钱一斤。
1: 你如果
0: 愿意的话，我可以让它成为这个叫什么成本价，给你买一点啊，小的
1: 30块钱一斤，
0: 你做梦吧。
1: 嗯，你说接着往下说，不敢。
0: 然后呢说傍晚我们去爬个大蜀山，晚上我们订了一家餐厅，对吧，这个工作安排怎么样？
1: 这俩人这么浪漫的。
0: 然后呢收到请回复。
1: 乖乖。
0: 然后他老婆搞了一个
1: 滚
0: 啊，嗯，没了，
1: 批准了是吧？
0: 对，就是他发了一大长串嘛，大概有发七八段吧，
1: 嗯，
0: 然后就截了一个图发到我们群里面去了。哎，所有人都说把您怎么那么伤心啊。啊，你老婆怎么那么高冷啊？
1: 嗯，就回了一个嗯、
0: 我哪是高冷啊，我就是要，对吧，甜，对吧，要护。
1: 我的妈呀、啊、好羡慕呀。
0: 其实不是，因为他经常被拉黑。
1: 啊、是你
0: 我表弟、啊、
1: 经常被拉黑。
0: 对，经常被拉黑。
1: 干了什么坏事
0: 啊？因为做小生意嘛，很多时候小孩他可能就照顾不上。
1: 嗯，
0: 那有些时候这个照顾小孩里面的一些小小的
1: 矛盾。他
0: 是
1: 小孩啊。
0: 我小外甥女吧，
1: 嗯，
0: 今年7岁了吧，
1: 嗯，
0: 6多岁，
1: 孩子都7岁了，
0: 嗯，那我初中，我有初中有同学的孩子马上上初中了嘞，对吧？你家小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嘞，你怎么不讲这个嘞？对不对？
1: 你说我家老几？
0: 老七啊？
1: 老四，老四上大学了，
0: 所以我们待会儿一并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合肥周边哪些地方可以进去赏花、
1: 嗯、
0: 啊，然后拍照，嗯，了解一下吧。
1: 哎，你现在拍照还会在花丛当中拍自己吗？
0: 看情况嘛，如果说阳光好各方面好的话拍，你不要笑。时间会惩罚每一个不愿意拍照的人
1: 啊，要留下纪念，是不是？
0: 对，你不要笑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就更愿意去拍花花草草。
0: 你现在去看你10年前拍的照片，你的感慨是不一样的。
1: 我说怎么那么瘦，那么好看？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心酸就上来了。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飞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
3: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欢迎回来，这里是乐游神正在直播，我是大金。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我是小强。合肥的秋天，你要说哪种花啊？这个最引人注目，估计可能还是桂花。
3: 桂花
4: 啊，
3: 到处都飘着桂花香。
4: 尤其是你回到自己小区的时候，对吧？然后是晚上，
3: 你晚上去干什么？
4: 有没有可能你下去扔垃圾呢？啊，有没有可能？

0: 个原因，对吧？但是你晚上走到那个小路上面的时候呢，哎，突然一阵奇香，
1: 对
0: 啊，就让你觉得很舒服啊。
1: 昨天我妈妈还给我拍了照片，就是另外一位住一个住处那个地方的桂花树，就金桂嘛，
0: 嗯，
1: 我家院子门口的两棵大的金桂树已经长得热累累的了，
0: 然后你们叫金桂吗？
1: 然后我妈昨天就给我发了视频说，你看这个桂花全开了，你要不要来，就问我要不要去收集一点桂花做桂花酿
0: 啊。
1: 嗯，
0: 你也不是可以网上买点吗？
1: 我觉得还是自己做的更纯，
0: 觉得哎，
1: 你网上买的那桂花我觉得里面都有炸的，你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回来再清洗一下吗？
1: 买
0: 这
1: 桂
0: 花吗？对呀，
1: 对呀，家里有桂花，我为什么要上网买桂花？
0: 你那个桂花香味不够啊？
1: 够，就是那个肉桂，就是做桂花酿、桂花酒，一定要用那个金黄色的肉桂。

0: 敢讲话。
1: 就特别好啊，各种好啊。
0: 如果说你想去看一下这个桂花的话，桂花其实不是看了，应该是闻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什么逍遥津公园呢、花城公园呢、泸州公园呢、洛港公园呢、塘溪河公园呢，包括这个环城公园呢，老的护城河走一走啊。
1: 嗯。
0: 一边去闻一闻这桂花香，还真的是很不错。
1: 然后李清照也写过一句这个诗词嘛，说这个桂花的，说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意远只留香。
0: 嗯，就是留香嘛啊。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妈妈他们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妈妈他们一样，就买过的第一瓶香水就是那个桂花味儿的香水，淡黄色的，
0: 没听说过。
1: 磨砂瓶子的香水，你妈他们不用香水吗？
0: 没听说过。
1: 我妈妈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香水瓶，家里就特别多。
0: 哦、
1: 然后她有这个嗜好，然后桂花香水是我见过她用的最多的，频次最高的。
0: 嗯，然后呢，赏完桂花之后呢，接下来就轮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年河北网红的秋日花海，叫粉黛乱子草。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粉黛子。没
0: 什么感觉是吧？
1: 嗯，
0: 那是因为
1: 人，
0: 那肯定是因为你的问题，不是因为花的这个问题，
1: 因为人
0: 啊，因为你不懂，对吧？你欣赏不了，
1: 我解释
0: 啊，就是
1: 有人去了，我就不想去。
0: 每一年九到十月份的时候呢，粉黛子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
1: 嗯，
0: 一大片的这个粉紫色的云雾一样的花穗呢，它随风摇曳，拍照呢就特别特别好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阳光充足，
1: 为什么呢？
0: 如果是阴雨天气去拍这个粉黛子的话，其实不怎么出片，而且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所以一定要阳光充足，就像今天一样。
1: 所以说，人心里不能阴暗，你知道吗？
0: 什么不能阴暗？
1: 人的心里不能阴暗，一定要阳光，要经得住阳光的洗礼，要不你就一直要生活在那种阴暗当中，你就是再美又怎样？
0: 你要出来了。
1: 什么？我要出来了？
0: 你要走出来了？
1: 这就你要阳光一点。
0: 哪个人不阳光嘞？
1: 你
0: 拉倒吧啊！我们天天给大家去介绍好吃好喝好玩的，我们还不阳光？
1: 你是个节目里面阳光、
0: 啊，
1: 你私底下不阳光。
0: 我阳光的地方给你看到了啊！
1: 你永远对着我的就是背阴的那一面，是不是？
0: 对，当严父嘛。

0: 说
1: 他为什么叫乱子草？
0: 他
1: 随风摇曳，
0: 他其实真的是挺凌乱的，
1: 嗯
0: 啊，挺凌乱的，
1: 没有规律，是不是？
0: 但是这个草呢，它比较娇贵，
1: 嗯，
0: 有很多人他就到那个花丛中去拍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一会儿一个大，
1: 嗯，
0: 就是一大片卧倒了，
1: 哦，
0: 然后呢被踩塌了，
1: 哦，
0: 啊，这样的场景很多，
1: 那是人为的
0: 啊，然后。这边好像最大的是在尖山湖疫区园那地方有一片最大的，
1: 嗯，
0: 我们也拍过好几次视频，
1: 嗯，
0: 啊，然后呢，合肥市小岭南，
1: 你带我去过一次吗？你拍过那么多次视频，
0: 你要不要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1: 怎么了？
0: 让你去拍拍视频，你自己愿意吗？
1: 我有事儿。
0: 你有事儿？对，我们就没事儿，我们在干闲事儿。
1: 我要做节目。
0: 对。对对，
1: 九八八需要我，听众需要
0: 我。九八八离了你活不了了。
1: 听众需要我，
0: 啊，
1: 我得留下来。
0: 啊，就是，大片的这个粉黛花海呢，搭配乡间小路，
1: 嗯，
0: 农家庭院，那感受就不一样。
1: 哎，我们自己家门口不能种点粉黛子吗？
0: 也可以啊，你在网上买点，撒点草籽就可以了。
1: 但是它不成片就不好看，是不是？
0: 不成片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1: 有什么问题？
0: 你只能说点缀吧，
1: 嗯，
0: 比方说你这地方有其他的一些花，如果说能够一起盛开的话，那还好，
1: 嗯，
0: 如果
1: 单单是
0: 粉黛子，然后只有非常小那一小片，不怎么好看，
1: 不好看
0: 啊，不怎么好看。
1: 那就重点撒点粉黛子，再撒点你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格桑花是吧？
1: 哎，对对对，我觉得那个
0: 不行，
1: 啊，
0: 因为格桑花它矮，
1: 它点缀在粉黛子里面嘛。
0: 粉黛子相对来说长得会比较高一些，它有可能是把它盖住了。
1: 嗯，哦
0: 啊，这个就是有问题。
1: 那就撒点那个叫什么格桑花吧，我觉得格

0: 我会更喜欢一点。
1: 如果说你走那个同长路，就是同阳到长汀河这一段的路，
0: 都是格桑花。
1: 它路的两边目前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粉黛紫。
0: 啊，粉黛紫啊。
1: 对。
0: 嗯。
1: 我每次看到的朋友，路过那条路的时候呢，
0: 都
1: 会
0: 摘点。
1: 不是摘的，会停车，然后呢去拍，但是它的规模很小，就是在路肩、路牙子上面，
0: 嗯，
1: 一点点啊，不是很多。
0: 哎，我觉得撒点那个格桑花籽不也挺好？
1: 然后庐江那边也有啊，也有这个什么粉黛紫，粉黛紫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区域比较大的一片这个观赏地吧。
0: 还有刚刚你说的那些公园，就不用跑到郊外，就特地去拍。
1: 雷街公园、鹿港公园、南阳湖公园
0: 都有是吧？
1: 它都有，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呢，可能规模不是那么的大，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这个粉黛的这个花穗呢特别的脆弱，踩过之后就不能恢复，
0: 哦，
1: 所以一定要文明赏花。
0: 你们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没踩它吗？
1: 没有，因为它有一个乡间小路，
0: 就中间有，
1: 但是我们是没踩，别人不是没踩啊，
0: 嗯，
1: 对吧，你也劝不住它，就要往里面钻，
0: 塞它
1: 啊，有些时候不行，你遇到那个解释的人呢，你得
0: 打它，
1: 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就像这两天这个我看到这个南京玄武湖，不是有一位大妈就突然火了吗？火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南京玄武湖那边就是唱歌的人，
0: 嗯，
1: 特别特别多，
0: 嗯，
1: 就自发唱歌的人，
0: 就跟我们这谢尔池一样，
1: 哎，对对对，特别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公园的管理人员就提出了要求，说你们唱歌可以，但是不能够
0: 发出声音。
1: 怎么可能呢？不能超过60分贝
0: 啊，
1: 哦，对吧？但是呢，
0: 60分贝大概是多少？你唱。
1: 就是相对来说唱比较轻柔的歌。
0: 我在洱海边游快点，
1: 可能是这样的，
0: 这个，
1: 最炫民族风就肯定不行了，
0: 这，不能，那我笑可以吗？我笑是不是超过60分贝了？
1: 有可能啊，就是，然后呢，就有一位奶奶吧，她7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拿那个喇叭是吧，
0: 嗯，
1: 放特别大，这个。

0: 这是实话。
1: 我们下午节目当中也有大叔，不能喊人家大叔，也有大哥打电话来唱合肥口音的歌
0: 啊，就是
1: 对你有感觉。
0: 唱歌可以，抒情可以，但是规矩不能坏嘛，要不然会烧心嘛。好了，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来直接参与一下节目的直播互动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合肥秋天可以看花的。各个地方，粉黛乱子草呢，这个肯定是网红之一吧，对吧？如果说你想看的话，周边的公园基本上都能找得到，但是规模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小岭南、尖山湖逸趣园，然后庐江，还有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突然记不起来了啊，是某个乡镇的，对，就是规模比较大的啊，我说的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 下阁吗？
0: 啊不是不是，
1: 哎，我上次去看那个
0: 半年广告，
1: 待会儿说吧。
2: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3: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4: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0: 温暖时光。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 地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 Action。
4: I won't be long now, so let's get together. Hold the phone now.
5: 好了，小段的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送上的乐游神，我是大金。
6: 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
5: 嗯，
6: 接着来给大家去介绍啊，介绍我们
5: 秋天的合肥
6: 秋天赏花的这个地方啊。
5: 看完了我们半点之前说到的温柔的粉黛子，其实在秋天在合肥还有更加热烈灿烂的菊花。
6: 嗯，菊花其实呢真的是雏菊不是这个季节的
5: 啊，
6: 好像不是。
5: 雏菊不是菊花吗？
6: 是菊花，但是我不是。
5: 你喜欢喝菊花茶吗？
6: 还行吧。
5: 你看过菊花台吗？
6: 看过呀。
5: 你听过黄
6: 金展吗？听过这个什么，那就是菊花台。
5: 对对，满城尽带
6: 黄金甲。
5: 黄金甲、啊、我去过那个拍摄地，看了那个黄金甲。
6: 哪里啊？浙江金华呀。
5: 在四川啊。
6: 哦、
5: 四川有一个那个拍摄基地嘛，它的那个黄金甲就撑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不给我们摸。
6: 其实菊花是特别高雅的一种花。
5: 嗯
6: 啊，
5: 可以喝可以入药。
6: 陶渊明嘛，就是
5: 采菊东南下、是吧？
6: 悠然见南山。
5: 嗯，哎呦，好有文化哟。
6: 另外呢，这个菊花其实以前我们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啊，
5: 嗯，
6: 可能觉得说，哎，好像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名气很大的花，为什么大家古人会把它跟高洁，对吧？
5: 嗯。
6: 绑上这个联系呢？
5: 嗯。
6: 如果说你真的去研究了这种花，你会发现到，哎，菊花啊，就是那种好的品种啊，
5: 嗯，
6: 它开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5: 哎，你喝菊花茶吗？
6: 喝，不多。
5: 我不喜欢喝菊花茶、但是我特别喜欢看他们那种干菊花泡在杯子里以后打开，就张开的那个样子，好好看。
6: 那你不行，找两亩田，你在家里面种点菊，金丝黄菊。
5: 然后呢？
6: 没啊，
5: 我
6: 对吧？你就可以天天看花了呀。
5: 我不能喜欢什么就在家里种点什么，我家得多大？
6: 你可以包田吗？
5: 包田是什么意思？
6: 包田就是承包嘛，承包一片田，然后继续干嘛？
5: 种菜种，
6: 对，
5: 萝卜子种花，
6: 对是的，
5: 种茶是吧？
6: 你想种什么就能种什么。
5: 哎，我好能哦，我那样会种。
6: 请人干吗？
5: 请你，
6: 对不对？我干不了，对吧？你请人干吗？
5: 欢迎你到我家来做客是吧？
6: 在高新区的北堰湖公园坝下有大片的叫硫华菊。
5: 嗯
6: 啊，这片呢叫橘黄色的花浪呢层层涌动，从这个位置还能够远眺大蜀山，然后你就看几个场景：花田、湖水、远山、野趣啊，同样在一个画面里面就真的很不错了。下午大概3-4点钟左右吧，一直到日落时分，这个阳光是非常柔和的，是最适合去打卡的啊。还有就是合肥的植物园，每一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菊花也非常多
5: 啊。植物园里面有菊花吗？
6: 这肯定有啊，植物园里面没菊花那还得了吗？另外还有像什么向日葵啊，
5: 桂花也有，
6: 对吧？什么鼠尾草啊，对吧？
5: 鼠尾草是什么？狗尾巴草吗？
6: 不是，你可以搜啊。
5: 狗尾巴草什么时候出来？
6: 那肯定是春天。
5: 我看他们用狗尾草可以编那个小兔子，编老鼠，
6: 嗯，然后
5: 编戒指，
6: 干嘛呢？返老还童啊？
5: 求婚啊？
6: 给你，你不要嘞，
5: 嗯，
6: 对吧？你不要，
5: 我要，
6: 对吧？所以你讲这东西，哎呀，
5: 我觉得编的小兔子不挺好吧？
6: 合肥秋天除了看花，
5: 嗯，
6: 彩叶景观也是非常绝的，
5: 红的、黄的、绿的。
6: 秋天叫红枫、水杉、银杏，
5: 嗯，
6: 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看到的，
5: 层林尽染的，是不是？
6: 嗯，四季花海能够看到花，也能够看到红叶，
5: 嗯，
6: 可以到那个大汉塘，就是庐江大汉塘那。

0: 十一期间我同学好像还去了，带家人去了。
1: 你说现在秋天我们要去北京去香山，岂不是能够看到红彤彤的枫叶了？
0: 已经不行了。
1: 为什么？北京那时候已经落了吗？
0: 不是落了，已经快
1: 枯了，
0: 快要这个临界点了
1: 啊。
0: 临界点了，
1: 现在就已经到临界点了吗？
0: 这内蒙古都得下雪了，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季节了啊？
1: 他们那边偏北方，北京香山这个点已经看不到枫叶了吗？
0: 不是看不到，我说就可能说没有到那个最佳的这个观赏季。
1: 最佳观赏季是
0: 九月底吧？
1: 九月份
0: 啊，
1: 就这么十来天就不行了？
0: 你以为有的北方的这个冬天吧，它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它有一个叫肃杀之气。什么叫肃杀之气呢？它可能就在某一夜，所有的树叶全掉，
1: 一夜
0: 不留，
1: 一夜之秋。
0: 对对，就是什么都不留。这边不一样，对吧？你像这个安徽这边，你明显还能看到，即使到了冬天，你像底下那个香樟树，它叶子还是比较。
1: 哪个是香樟树？
0: 就我们
1: 好大
0: 还楼底下的那个，不是，就是香樟树，不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我们底下那个人行道的那个非机动车道两边，
1: 就
0: 我们台楼下就是上张香樟树。
1: 它到我们到冬天的时候还是
0: 有啊，有有啊，
1: 那么厉害呢。嗯，
0: 就有很多的树叶。
1: 好刺到的那个树是什么树？
0: 什么好刺到树？哪有什么好刺到树？
1: 好刺到那个话，
0: 哪有什么好刺到的话？你讲什么东西？
1: 好刺到，
0: 不是，是什么东西？它长得像什么？
1: 我们不知道像什么。
0: 那我哪知道你讲什么东西？
1: 梧桐吗？
0: 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啊？就是无法这个加上连接啊，
1: 沟通不了了。
0: 大家呢可以去那个叫啥来着？
1: 嗯
0: 嗯，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大汉堂。大汉堂现在还没有到，
1: 在庐江是不是？
0: 对，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全红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大概再过个一两个礼拜吧。
1: 嗯
0: 啊，去年的时候就突然火了，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呢？就再过一段时间，其实你到那个黄皮湖水库那地方也不错。那地方是干什么？看鸟的，啊，看鸟的也很不错。
1: 嗯
0: 啊，
1: 史梅定说，大金过段时间看看梧桐树叶吧。梧桐树叶怎么说？
0: 他说梧桐树叶落下来。
1: 梧桐树叶怎么了？
0: 对吧？有那种秋风扫落叶的那种感觉，
1: 萧瑟的感觉吗？
0: 对。
1: 好伤感。
0: 你们分手了吗？
1: 谁分手了？
0: 你啊。
1: 跟谁？
0: 你觉得秋天是个分手的季节吗？
1: 跟谁分手？
0: 巨蟹啊！
1: 你再替巨蟹我翻脸，我跟你讲。
0: 啊，好，这是合肥有这么多的这个赏花的这个点位。
1: 嗯。
0: 如果说你要去推荐一条线路的话，你上午可以先到这个植物园，看看桂花、秋菊，然后再看看水杉的秋色。
1: 植物园里面的桂花能不能采？
0: 不能。
1: 我们把它晃下来。
0: 不可以。啊，中午呢可以到半边街去吃饭啊。
1: 到哪吃饭？
0: 半边街。
1: 半边街在哪？
0: 就在那附近啊。
1: 嗯。
0: 然后呢，逛一逛街区，大家可以去大蜀山去散散步。
1: 我想吃城隍庙的烤串。
0: 你去啊，你去不？我说了吗？你可以去孟亚那地方去吃一碗馄饨嘛，对吧？他应该不收你钱，对吧？
1: 嗯。
0: 离得也很近。然后呢，如果是郊外田园放松的话，那你就自驾到小岭南呢，或者是到金山湖逸趣园呢，对吧？或者是到这个庐江的大汉堂啊，对吧？都可以啊，非常非常的适合。主要呢，秋天因为你要抓紧这样的一个叫
1: 秋天的
0: 秋高气爽的这个短暂的间歇期，因为它一旦过了之后，那可能就天气比较冷了。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到十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穿稍微厚一点的衣服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每一年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啊，选择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往往因为国庆刚过，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
1: 钱都花光了，
0: 对吧？钱又花光了，然后你又玩了那么多天了，怎么还要玩？很多人就不想去玩了。
1: 但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国庆期间像我们这样没有出门的，
0: 那你就周末去逛一逛，
1: 对啊，就双休出去走一走嘛，
0: 对对，
1: 我觉得也挺好。但是问题是这个双休就只能这单休嘛，就也正好就是在只有在合肥，
0: 你没有双休了，就这一天呢，你不能往后面再延一延吗？对不对？
1: 就过好当下。
0: 你当下已经很好了，
1: 谁知道下一周我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呢？万一你没有找我代班呢？
0: 哪个找你代班？
1: 你。
0: 好的，
1: 还曼曼姐姐，
0: 好的，
1: 让你们尽管这样的事情。
0: 好的，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

0: 习，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 Action。
1: 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杨钰莹我不想说，欢迎回来，这里是乐游神正。

0: 来直播。
1: 有些年代了啊。杨大姐喊杨大姐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这奶奶哟，你那么年轻
1: 啊。他叫港港是吧，小名叫港港是吧？
0: 我不知道，我的、
1: 对叫港港，因为他特别会说话。就是发言都特别的这个
0: 好温柔，对不对？
1: 第一既温柔而且还有水平，而且特别会夸人。
0: 不就我吗？
1: 他永远都是那种就是比较轻柔
0: 的
1: 那种状态。然后呢去夸你，夸你觉得
0: 他天天他要给你做节目，你可幸福了，天笑眯眯的眼睛像月亮一样，慢慢跟你说，小强你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
1: 没吃，买吧，对吧？
0: 好恶心、
1: 不吃。
0: 从我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恶心呢？
1: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要问你的，我就问小安，你长个吃啦？
1: 个整的，
0: 一个整的。你去买一点，给我带点。
1: 如果说你到这个合肥的这些可以看花的地方是在城里面的话，那就简单了。对吧？那你就打开各种各样的什么
0: APP、
1: 然后看一看最近评分比较高的这些饭店餐馆，或者是看一些博主。
0: 有些人他就吃看坏，
1: 怎么讲，
0: 他去了这个地方他觉得不好，他说我也给你打高分，我骗你来。
1: 怎么可能呢？去不好然后给你打高分干嘛？亲戚啊，
0: 我干过的。
1: 哦，你是故意引别人过来让别人上个当。像你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啊，那怎么可能会那么多呢？
0: 对，我开玩笑，就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说，哎，你们骗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么难看，你们也给他打这么高分，我也给你们打这么高分，让你们看去，就这样。电影有这样评分
1: 的？不会
0: 的，
1: 不会的，不会的。首先呢，大家看这个评论肯定不看你只是看你这一条，肯定看多条，然后一看基本上能够了解一个大概啊。
0: 会看照片嘛？哎，其实有的时候照片比景好看。
1: 你比方说这个饭菜啊，你通过照片来看，很多时候你就看不出来的。尤其我们合肥很多的一些这个本土菜，它看起来就是那种黑黢黢的、黑乎乎的嘛，对吧？就是浓油赤酱那种感觉。
0: 但实际上
1: 它好吃，真的好吃，就特别下饭啊。
0: 我这衣服
1: 毛肚勺子啊，这个
0: 洞，
1: 你拉着个洞你就拉屎了。你换是了，扔掉吧，重新买吧。
0: 戒指拉的，
1: 对吧？你什么家庭啊？什么水平啊？
0: 我没有钱，
1: 对吧？戒指卖掉吗？
0: 那不行。
1: 你不是疼的吗？也卖不了多少钱。啊，就是你去这些地方来去这个打卡吃饭的时候啊，东西好不好吃，很多时候跟食材是有非常非常强的那种关系的啊。
0: 看起来是一样的，
1: 尤其是这个肉类。你说这个七八块钱一斤的鸡和三五十块钱一斤的鸡能有多大区别？我跟你讲，区别大了。
0: 正常的鸡它应该是多少钱一斤？
1: 十来块钱吧。真的是，你到菜市场现在去买，大概十来块钱，就是那个养殖户里面的那个鸡啊。
0: 不是土鸡是吧？
1: 不是土鸡，土鸡怎么可能会这个价格呢？
0: 土鸡有多少钱一斤呢？
1: 土鸡也分。有分那什么呢，就是比方说
0: 跑山鸡
1: 对吧，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个，大概可能二三十块钱一斤。对吧？但是还有一些鸡是什么鸡呢，就是正宗的这个农家农户里面，就是切刀的、切菜的、切剩饭剩菜的，
0: 就家里养的。
1: 那对不起，那个鸡三四十、四五十都有可能。一斤啊。
0: 那一只鸡多少斤？
1: 两三斤吧。
0: 我以为
1: 三五斤都有。看你几年的啊，一只老公鸡的话三五斤很正常。
0: 小鸡就一两年，几个月。几个月长不大吧。
1: 对，长得大，长得大。一般来说呢，也就是称得上老鸡的话至少八个月吧。
0: 就最贵的一只鸡150块钱呗。
1: 不止。
0: 哦，这么贵。
1: 如果你买五公斤的这个。
0: 五公斤。
1: 五斤左右朝上的这个。
0: 200块钱。
1: 公鸡。然后呢它也是两三。

0: 它的那个脚上面还长出了另外一根那个叫什么爪子，
1: 就黑黑的皮。
0: 不是，它的正常的情况下不是四个爪子吗？
1: 其实就四个爪子。
0: 对，四个爪子。然后呢，它的关节上面再会长出一个小沟，就是一定要到了岁数之后啊。
1: 六指怪啊？
0: 不是六指怪，它就是这个关节的地方，随着年岁大了之后，还会长出一个爪子。
1: 嗯，就像我们长的智齿一样。
0: 这个就比较贵了，那可能这一只鸡卖你300-500也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么贵？
0: 嗯，这么多年了，而且因为你没有养殖经验，你不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农户家里面，
1: 我以后不要养鸡吗？
0: 一下这个什么捉了这个30只50只鸡，它可能一场鸡瘟一下子就死。死这个十几只二十几只、
1: 哎、他那个鸡小时候跟鸭子怎么能分得清楚，都是黄色。
0: 小鸡跟小鸭还分不清楚吗？一个嘴是尖的，一个是扁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说它放在那儿都是黄的，我怎么能分得清楚鸡和鸭？对，嘴不一样。嗯，就是我们俩个头不一样，我就能分得清楚。哎，我知道了，
0: 你像你这样的盲人就不要去养鸡了，
1: 看不起我。
0: 这鸡鸭都分不清楚，那还说什么呢？对不对啊？当然了，如果是到底下的乡镇的话，那你就去找一些这个土菜馆了。我建议你到乡镇的话，如果真的就是刷视频也刷不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也看不到，你去问人。
1: 我不想吃土菜。
0: 问人啊，你就问，哎呦，这附近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土菜馆呢？对吧？
1: 我就想吃火锅。
0: 哪一家好吃啊？
1: 烤肉、炸串。
0: 那你就在合肥市里面待着就行了，你就不要到其他地方去
1: 了。乡村我就一定要吃土菜吗？不好吃。
0: 你不懂享受，对吧？你只能吃那些什么电烤串那些东西，深海大鱿鱼啊，什么烤肠啊那些东西
1: 就行了嘛。我觉得我真的在家里天天也吃饭菜，你要到外面
0: 那能一样吗？
1: 吃饭菜
0: 那人家这个大厨烧的跟你自己家里面烧的能一样吗？
1: 那我一两个人，我两三个人，我能吃多少呢？我又吃不了。
0: 点那么两三个菜，这代表性的菜就够了呀。
1: 那我要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那吃小吃就可以到处乱吃。
0: 你不行，你拿

0: 是什么意思？
1: 刀
0: 夹啊，夹的意思。
1: 刀两块的，我的个妈！吃吃三合米饺挺好，我觉得。
0: 你还可以换点牛肉汤嘛，对吧？
1: 换点牛肉汤，
0: 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泸州烤鸭店嘛，对吧？
1: 嗯，
0: 吃的元宵嘛。
1: 哎，我每次去泸州烤鸭店，我也不吃泸州烤鸭，我每次去吃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吃鸭血粉丝。
0: 不也照吗？
1: 对，我觉得挺好吃。鸭油烧饼我也不怎么喜欢，我不吃鸭子，所以那个鸭油我就……
0: 你不吃鸭子，那个鸭血粉丝的鸭，那个鸭血从哪来的？
1: 鸭血我吃。
0: 鸭子跟了你也倒了霉。
1: 就放血就
0: 是了、啊、对，就遇到你就要被放血。
1: 总比你好吧，吃的皮毛都不是。你还吃
0: 好了
1: 串鸭绒。
0: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共平台来直接参与一下节目的直播互动啊。我们介绍的是合肥秋天，
1: 如果你国庆节对、嗯、国庆节没有出去玩，那这个双休或下个双休你还可以抓住秋天的尾巴，
0: 嗯，
1: 是尾巴包，
0: 是尾巴，
1: 对，
0: 是尾巴，
1: 抓住秋天的尾巴去合肥各地去赏花打卡吃小吃，
0: 嗯，就再见吧啊，
1: 好吧，
0: 再见。
1: 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0点整。滨湖湿地公园的鹭鸟掠过无锡河，30港的桃花林染红科学档案，环湖12镇的四季美景等您来画中漫游。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2: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3: 合肥你好，
4: 老板，我要吃鸭肉烧饼。
5: 妈妈，我还想要碗臭豆腐。
6: 下来，我立起了衬衫。
2: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7: 上菜喽！
8: 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9: 当然香，
10: 化的了，化的了，乖。
11: 搞雷姐，当然要炸雷子。
2: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驻足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0: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0: 唱到嗨，
1: K 歌之王就是你。

0: 好，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已经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哎，小布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队长你好。嗯，今天正常上班啊。
1: 刚才听到你说那个补班，
0: 嗯，
1: 下次咱们让豆包或者是114帮咱们查查。这个合肥市假日办和安徽省假日办，看看他们星期六星期天有没有人上班。
0: 应该是不可能没有人上班的吧。
1: 其实这个法定假期说白了，这个到最后还是要补回来，跟没放假没啥。
0: 对呀、啊、是啊，就放不起你就别放。
1: 真的，我们上学，我们不管上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可能不管是五一劳动假期还是国庆假期，都说然后绕来绕去，最后还是把那个假期又给塞回去了。
0: 对，是的，虽然说我们吐槽会吐槽啊，但是呢，还是得乖乖的来上班。
1: 是的。
0: 好，今天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啊？
1: 今天点一首江洋卓玛那个版本的叫《西海情歌》。
0: 西海情歌，
1: 对，
0: 也很疗愈的一首歌曲啊。
1: 对，这是草原歌。
0: 对，草原歌，草原歌听上去就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心情很宽广啊，好。
1: 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
0: 好，江洋卓玛唱的，对不对？
1: 对，江洋卓玛唱的。
0: 好，行，好，稍后把这首歌送出。
1: 好，
0: 感谢蔡云海，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依然是可以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热线来实时互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小热情就是我来打卡了，他说今天我也在上班啊，大家都在上班，我们一起上班开心起来。好，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介绍到了许茹芸最近有一首歌曲火出了圈啊，就是又火出了圈，泪海啊。那么很多人都说芸式唱腔独属于她的一个特色啊，大家呢都很能了解到她独一无二的这种唱腔。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觉得许茹芸的哪一首歌曲戳中了你的心，或者是你从哪一首歌曲当中认识了她？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来这个互动交流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延续许茹芸的芸式唱腔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来听一听他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兔。
0: 哎，你好，你好，毛大哥，今天要唱什么歌曲？
2: 我一唱你就知道了。哎呀，太熟悉了。
0: 又要让我猜？
2: 对，这不用猜，不用猜，一听就知道了。
0: 啊，一听就知道了。好，我来听听，看看是不是一听就知道了。他又找他的小度小度了。
2: 知道了吗？
0: 对，涛声依旧是不是啊？哇，这是不是？是涛声。
2: 我在直播。
0: 你在直播？是涛声依旧吧？是涛声依旧吧？不是涛声依旧。
2: 千片千山和万水，
0: 刘德华唱的歌。

0: 所有争取真理，勇敢遇到风景，我们的爱都不会给我一杯忘情水，让我一生不狼狈，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
1: 我是流泪。忘情水啊，刘德华的一首很经典的歌，
0: 忘情水，
1: 好也不流泪，
0: 所有真心真意，人在遇到风吹，不过的爱说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我会看见
1: 我流泪，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
1: 我流泪。谢谢毛大哥的深情演绎啊，一首刘德华的忘情水。我想问一下，刘德华的那首十七岁你会唱吗？哎，
2: 啊，
1: 十七岁你会唱吗？
2: 那不会唱。
1: 嗯，粤语版的。
2: 那个一起走过的日子会唱。
1: 粤语歌曲不行是不是？
2: 谢谢你的爱也会唱。
1: 啊，谢谢你的爱。嗯，
2: 对对对对。
1: 嗯，好好，还有笨小孩，一首很经典的歌，都是经典的歌啊。好，感谢毛大哥参与。
2: 那个歌好听。
1: 什么歌？
2: 那个刘德华那个，稍微
1: 忘记
2: 了。
1: 哎呀，
2: 我想不起来。
1: 突然想不起来了，嗯，打个岔就忘了。
2: 下次想起来再说。
1: 好，等你下次想起来就唱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毛大哥的唱功实力依然是在的啊，一首很有感情的啊，忘情水。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心平气和今天来打卡啦。他说今天他是打卡合肥文旅广播的第234天，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啊的特别关注啊。每天你就是发这个打卡第多少多少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都特别有感悟啊，因为每天坐在这里跟大家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自己都没有

0: 你来唱，你没有好听，你没有什么一些流行歌曲了吗？跑码头什么歌啊？我真的那个歌不适合我，不是我的风格。
1: 不适合你，那你就唱。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听的歌。
0: 我喜欢听梁静茹的歌，你听吗？你又不听。
1: 你听下去，你唱一首梁静茹的《问》吧。
0: 问。好，我知道了，梁静茹的《问》。我放这首歌，我跟着唱唱就行了啊。
1: 你是不是每天都十点钟直播呀？
0: 啊，是的，你是我的假粉丝。
1: 下次我经常打，我号码已经存起来了。
0: 你要能打得进来才行。
1: 好的，能打进来。
0: 好。
1: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就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很宽广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歌曲是我们的这位听友啊，绿水青山说要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李娜的谁说。

上大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想要听的歌曲，或者是唱一首你喜欢的歌呢？好，我们的热线依然开通当中啊，8263-3337，以及同步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实时互动留言。那么我们的打卡第234天的新平气和这位听友，今天要点播一首童安格的《让生命守候》这首经典老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哦，骊山。
1: 骊山七琼花。
0: 好的，我来帮你搜索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嗯，
1: 高胜美演唱的。
0: 谁唱呢？
1: 高胜美。
0: 啊，高胜美演唱的。好，你给我。

梁静茹翻唱的《问》啊，说实话，梁静茹是公认的情歌天后。其实她很多歌曲呢都是情歌，就是总的来说，所有的歌曲都总结为是情歌。但是这首《问》呢，是由著名音乐人李宗盛创作的啊，原唱的不是他啊，是陈淑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这首歌曲被梁静茹也是唱红了，而且啊，唱出了不同的味道。一开唱呢，就是连续六个谁啊，这种问法呢，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拷问。都说啊，恋爱当中的女人很傻很天真，爱过痛过怨过恨过啊，但依旧愿意为她所爱的人奉献一生。

翻唱版本，许茹芸都是感情最到位的，因为她没有那种咆哮，更多的是娓娓道来的伤痛与无奈啊，我觉得很好听，尤其是她的歌曲，细腻深情啊，轻轻的演唱。好，我们的这位老听友绿水青山跟我介绍说，那个时候就是双卡双带录音机啊，他说在那个年代，他宁愿少吃一顿饭，也要多听一首歌。双卡双带录音机，我没有，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录音机，没有什么，就是太深的印象，只是觉得那个录音机，就是可以放很多很多首歌。然后说到双卡双带，我还想到我们的那个时候，好像也有双卡双带手机啊，一个手机里面可以就是放两张卡啊，就特别的酷。好，今天呢很开心啊，能和听众朋友们来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当中呢沉浸进去。那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和我的互动热线啊以及留言。那么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到嗨呢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我们在下一期的时候不见不散，拜拜。

北文林广播，我是雷哥啊。我们将声音带你漫步天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客栈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今天咱们就足不出户啊，带着大家去云游河南的美食江湖啊，从街头小吃到豪华大餐，通通给大家安排好，准备好你们的胃，让我们一起逛吃逛吃吧。

各位啊，咱河南这个美食之旅啊，从叫醒河南人的第一口开始。绿洞这片土地呢，左手牵着北宋的繁华，右手攥着市井的实在啊。早餐能吃出仪式感，硬菜能撑得起排面。先给大家上这个河南早餐界的顶流，逍遥镇的胡辣汤。别以为它只是一碗辣汤，这碗汤的故事呢，能追溯到北宋年间。传说呢，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呢，在西华县落难，冻得瑟瑟发抖。一位这个老婆婆啊，用这个牛肉汤、胡椒、辣椒加上黄花菜、木耳、面筋煮了一碗热汤给他。赵匡胤喝完了以后浑身发热，直呼逍遥。后来他当了皇帝啊，这碗汤就成了逍遥镇的胡辣汤，流传至今。现在逍遥镇的胡辣汤呢，讲究千滚白熬，火候独到，牛骨和牛肉够12个小时，汤才会浓得挂勺。那么胡椒呢，必须用河南本地的白胡椒，辣的醇厚不呛喉。面筋呢，要手工洗出来，吸满汤汁，咬一口爆汁。来哥教你正宗吃法，必须配油馍头，把炸得金黄的这个油馍头呢，掰碎泡进汤里，吸饱汤汁，外软里酥，再就着一个大葱，那叫一个得劲。有个冷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逍遥镇的胡辣汤分北派和南派，北派呢是重胡椒，南派呢是加豆腐脑，叫两餐啊。那么甜咸交织，没吃过的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喝完汤啊，再来个北宋宫廷铜管开封的灌汤包。这包子的祖宗呢是北宋汴京的山洞梅花包，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传说呢，这个宋徽宗年间啊，御厨为了讨好皇帝啊，把肉冻和肉馅拌在一起，包进薄皮里，蒸出来之后呢，包子里全是滚烫的汤汁。宋徽宗吃了以后，龙颜大悦，赐名灌汤包。正宗的开封灌汤包呢，有个口诀叫做提起来像灯笼，放下像菊花，皮有多薄，薄的能看见里面的汤汁，馅有多鲜，用的是猪后腿肉加皮冻熬制，一口下去呢，汤汁先溢出来，鲜到掉眉毛。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吃法呢，千万错不得，先咬一个小口把汤汁吸干净，再吃包子的皮和馅，不然烫到舌头，别怪我没提醒大家。最有名的第一楼就是第一楼的灌汤包，传承了百年的手艺，每天排队的人能从门口排到鼓楼。除了鲜肉馅，还有蟹黄馅、羊肉馅，尤其是蟹黄灌汤包，鲜上加鲜，一口下去仿佛把黄河的仙气都吃进嘴里了。

这两个重磅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和孔子有关。2500年前啊，鲁昭公呢给刚出生的孔子送一条黄河鲤鱼，孔子大喜呢给儿子取名孔鲤，从此呢黄河鲤鱼就成了吉祥之鱼。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更传奇，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前，弟妹芙蓉呢用黄河鲤鱼和金丝面做了这道菜，那么暗喻这个鲤鱼跃龙门，黄袍加身，给赵匡胤打气，后来他果然称帝，这道菜也成了开国第一菜。这个鲤鱼面的精髓在于一鱼两吃，鱼呢选的是开封黑港口的这个黄金河鲤鱼，炸的外酥里嫩，浇上酸甜适口的糖醋汁，一口下去脆，就是酥脆中带着鲜嫩啊。面呢是把面团反复拉伸，拉成比头发还细的这个金丝，炸至金黄，铺在鱼身上像龙须一样。吃的时候呢先夹一筷子，然后蘸满糖醋汁啊，酸香酸甜，再吃鱼肉，然后鲜味入到咱们这个鱼肉当中，层次感直接拉满。慈禧太后逃难到开封的时候炒了这道菜，直呼哇塞，善后忘返，还吃了一副对联表彰。现在呢这道菜已经入选了河南非遗，来开封不吃鲤鱼面的就像去北京没去故宫，等于白来。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2: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市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0: 长在于弦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1: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那么豫东的硬货呢必须提壮模，这模呢堪称是模中之王，直径半米，厚七寸，重十斤，一个壮模够一家人吃一天。它的故事呢能追溯到金元时期，距今约800年。传说金代状元啊，也就等于说是他的这个状元王啊，他的母亲呢怕儿子夜读挨饿，就发明了油旋子，后来就演变成了壮模。因为壮和同，这个壮是同音，又成了壮丁出征前的壮型模，吃了它打仗有力气。明洪武年间呢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书生赶考，岳父抠门只给他一个死面饼，然后妻子偷偷在里面塞了这个羊肉大葱馅，没想到书生高中状元朱元璋尝了这模，侄子这样嘴，这模中啊就叫壮模吧。这个壮模的做法呢讲究三翻六转，半发酵的面裹上满满的羊肉大葱馅，再加上滑溜溜的粉皮，放在平底锅里用小磨香油烙至金黄。刚出锅的壮模呢外皮咔嚓一声脆，里面的馅呢就是鲜的流油，粉皮中呢就是中和了油腻，一口下去呢麦香肉香葱香混合着香油的香气，能馋哭半条街。2009年它成了省级非遗，2016年还拿了中国金牌小吃，名副其实的硬核美食。豫东的早餐是烟火气，豫东的硬菜是历史感。那么接下来咱们往西走啊，也去看一看，赴一场盛唐汤水盛宴。

各位，如果说你到了洛阳啊，洛阳有人都爱喝汤，早上一碗汤神仙都不当啊。那么牛肉汤呢，羊肉汤呢，驴肉汤呢，然后不翻汤呢，一天换一种，一周不重样。而且洛阳最有名的当属于洛阳的水席，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24道菜道道带汤，像流水一样更迭，藏着盛唐的气势。洛阳水席的头牌就是牡丹燕菜，那么这道菜呢有个萝卜变燕窝的传奇故事。武则天时期啊，洛阳遭到干旱，百姓只能吃萝卜度日。一位御厨呢，为了讨好女皇，把萝卜切成细丝，经过九蒸九晒，再配上海参、火腿、笋丝，用高汤给它烹制，做出了燕窝的口感。武则天尝了以后觉得形似燕窝，然后味胜燕窝，赐名假燕菜。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加拿大总理吃的这道菜的时候，看到厨师啊在菜上雕了一朵牡丹花，笑着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生花了。”从此呢，甲燕菜正式更名为牡丹燕菜。现在牡丹燕菜的制作工艺呢复杂，萝卜丝要泡、空、蒸、丝，反复去处理，才能做出燕窝的质感。高汤呢要用鸡鸭排。

午熬制8个小时，鲜醇浓郁。端上桌呢，一朵牡丹花点缀在菜中央，红白相间，颜值爆表。吃一口呢，萝卜丝滑爽啊。那么高汤味道鲜美，谁能想到这道咱们宫廷名菜竟是萝卜做的？

那么聊完水席，咱回归洛阳人的日常牛肉汤。洛阳的牛肉汤分甜汤和辣汤，甜汤清鲜，辣汤浓郁，各有特色。最有名的是龙陵路的牛肉汤，每天凌晨四点就开门，排队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它的故事呢，和唐代的御膳汤是有关的。传说呢，唐玄宗时期，御厨呢用牛骨和牛肉熬汤给杨贵妃喝，杨贵妃喝了觉得这个滋阴养颜，就把这道汤传到了民间。现在的洛阳牛肉汤呢，讲究骨汤熬底，鲜肉切片，饼丝相伴。那么牛骨呢，熬十个小时，汤清味鲜。牛肉选的是秦川牛，薄切成片，烫一下就熟，再配上现烙的这个饼丝，掰碎泡进汤里，吸饱汤汁，越吃越香。其实来哥教你一下洛阳牛肉汤的隐藏吃法，加一勺辣椒油，再加一把葱花，再滴几滴醋啊，酸辣鲜香，一口下去浑身暖洋洋，每天喝一碗驱寒保暖，夏天喝一碗发汗解暑，洛阳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洛阳的硬菜除了这个葱巴羊肉，还有炸酥这个紫苏肉啊。那么这道菜被誉为赛烤鸭，始创于明朝清末时，厨师呈现给慈禧太后，慈禧吃了以后赞不绝口，因为它色如紫铜，口感酥脆，所以取名炸紫苏肉。它的制作工艺呢堪称一绝，选用墓园猪肉的五花肉切成大片，用盐、料酒、花椒等调料腌制24小时，然后裹上淀粉，放入油锅炸至金黄，再复炸一次，直到外皮酥脆，内馅呢肥而不腻。端上桌呢，色泽紫铜，香气扑鼻。吃的时候呢，蘸上椒盐，外酥里嫩，咸香微甜，口感呢和烤鸭极其相似，但比烤鸭呢更有嚼劲，更具韵味特色。现在这个炸紫苏肉呢，已经成了河南十大经典名菜之一。来洛阳除了喝汤吃水席，那么这道赛烤鸭一定要来尝尝。洛阳的汤呢，喝出了烟火气；洛阳的席呢，吃出了盛唐风。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2点整。淮河路步行街的人潮与城隍庙的唐话相遇，泸州烤鸭店的酥香飘过逍遥街，文旅合肥，烟火与历史在此共舞。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潮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潮湖寻味小分队，一烤吃烫江淮风情。

那么豫南的硬菜呢，必须提故事的鹅块。那么这道菜呢，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代著名戏剧学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说：“鹅以故事为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呢，故事的鹅呢，因为肉质鲜嫩，被列为贡品，送到长安供皇室享用。那么故事的鹅块呢，做法呢讲究慢炖入味，清汤鲜醇。选用故事的白鹅，宰杀之后呢切成块，用清水浸泡，去除血水，然后放入锅中，加入葱姜八角桂皮调料，慢炖一个小时，直到鹅肉软烂入味，端上桌，汤色奶白，香气扑鼻，吃一口鹅肉鲜嫩，汤鲜味浓，没有一点腥味。那么最地道的做法呢是鹅块火锅，把炖好的鹅块放进火锅里，配上千张豆腐青菜，边煮边吃，越煮越香。冬天呢，一家人围坐在火锅边呢，吃着鹅块，喝着汤，温暖又幸福。

那么豫南的市井美味呢，当属罗山大肠汤。那么这碗汤呢，藏着600年的烟火气。相传朱元璋寻访罗山时呢，曾为这碗汤连吃数碗。传说朱元璋落难的时候，在罗山的一个小村庄饿了3天3夜，一位老农呢，用自家的大肠配上猪血、千张豆腐，熬成了一碗汤给他。那么朱元璋喝完了以后，觉得鲜美无比。后来他当了皇帝，就把这道汤列为宫廷御膳啊。那么正宗的罗山大肠汤呢，制作工艺极其繁琐。那么大肠呢，要用盐、面粉、醋反复给它搓洗，洗到没有一点异味，然后切成段放入锅中，用牛骨呢打底，放入猪血、千张、豆腐。

再放入八角、桂皮、香叶等调料，慢炖两个小时，端上桌。那么大肠软烂入味，猪血滑嫩，千张筋道，汤味鲜浓，辣得过瘾。那么最地道的吃法呢，是配鸡蛋灌饼，把鸡蛋灌饼掰碎，泡进大肠里，吸饱汤汁，外酥里嫩，辣香四溢。堪称神仙搭配啊！罗山的街头呢，到处都是大肠汤的小摊，每天早上呢，都有很多人为了这碗汤早早起床，就像遇难人的烟火气。

再加上说豫东商丘的非遗美食虾子烧素啊，被誉为素菜荤作之王。那么这道菜呢历史悠久，始于北宋，相传是包公的最爱。包公为官清廉，不吃荤菜，御厨呢就用木耳、腐竹、黄花菜配上虾子做出了这道素菜，既有素菜的清爽，又荤菜的鲜香啊。那么包公吃了大加赞赏。虾子烧素的制作工艺呢，讲究入味透彻，鲜香浓郁，选用的优质木耳、腐竹、黄花菜用温水泡发，然后切成段放入锅中，用虾子油爆炒，再加入高汤慢炖十分钟，让食材充分吸收虾子的鲜味，端上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吃一口呢，木耳滑嫩，腐竹筋道，黄花菜鲜香，没有一点油腻感，堪称素菜当中的极品。那么现在虾子烧素呢已经成了商丘的招牌菜，来商丘不吃这道虾子烧素呢，就像去西安没吃羊肉泡馍等于白来。豫南的鲜呢鲜在山水，豫南的味呢味在烟火。接下来咱们啊待会儿的时候再往咱们北方走一走。

那么听了这么多河南的美食，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来想来这个河南打卡了啊？别急，来哥为你准备了一份这个可以说是非常详细的这个美食攻略，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啊，保证你在河南之旅是完美无缺了。那么今天咱们寻味之旅到这里便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吃好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yeah,
5: 我弟弟上岁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5: 是坐
6: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7: 我今年快40岁，
8: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9: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10: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

早间的12:3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此刻阳光或许正透过窗台在桌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又或者微风刚好拂过树梢，带着一点慵懒的暖意啊。不管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啊，是刚结束一上午的忙碌啊，正准备小憩片刻，还是捧着一杯

温热的饮品想偷个闲，也希望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音乐呢能够悄悄钻进大家的耳朵，陪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柔软的午后时光。

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啊，这个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总在猜歌里的人站在什么样的地方呢？或许是老茶馆的角落，也或许啊是这个巷口的路灯下，看着对方的背影要拐进巷子要离开了啊，想喊名字，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啊。其实这首歌的调子明明是不算深沉，甚至是副歌里还带着一点没有藏住的亮，但是呢，每一句都像在说啊，这个退一步啊，想说我等你，但是呢，到了嘴边边却变成了你还好吗？想说不要离开，最后啊，只敢问了一句：天凉了，要记得添衣服。

这首来自 SHE 的《你曾是少年》啊，非常的好听啊！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合肥文旅广播”啊，有网友留言到说啊，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啊，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对着镜子挤痘痘，突然就愣了，想起中学时候，坐在靠窗的位置，同学拿着镜子照雀斑，边照还边骂真丑，但是眼里的光却非常的亮，比窗外的梧桐树还有精神啊。确实那个时候学生年代，可能我们总是嫌自己不够好啊，嫌这个校服啊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也嫌这个当时的这个发型啊剪得非常的难看，但是呢可能啊不知道那种敢对着风喊梦想的样子，可能啊在之后的很多年当中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汤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12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988，河北文旅广播。河北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

0: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街头，再见我在路亚口，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早间的13:0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刚才听到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啊，这个歌词写的也是非常经典，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啊。这一句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啊，说实话有点觉得太普通了，但是后来慢慢的才品出味道啊，不是说要放弃折腾，是懂了平凡它并不是贬义词，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安稳的睡觉，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晒晒太阳，能够想起某件事的时候啊，不笑也不哭，这就是平凡里的好。也像歌里唱的，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走在平凡的路上，可能啊，因为是自己走的，那么这条路呢，也是成为我们自己人生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份。

首来自张学友的《李香兰》啊，听说这个旋律呢，本来是为一段远去的故事而写，后来被填了粤语的歌词，也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模样。啊，或许正因为如此，它的调子里呢，总是带着一点旧味儿啊，就像老电影里的慢镜头，女主角啊，撑着雨伞走在雨里。啊，背景慢慢的淡在雾里，连遗憾都啊来不得，不慌不忙。张学友唱的时候呢，声线也是压得非常低啊，没有炫技的高音，就只是像在耳边低语，把那句啊讽刺是隔世的爱唱得又轻又重啊，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重得又像压在人心之上。

来，牙嗓子里的倔强就像赶路的人手里攥着一块糖啊，累了就舔一口，不甜呢也依然能够撑着走下去啊。如果大家此刻也在赶路，不管走了多远，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啊，它可能不会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0: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

刚才听到的一首《再说一次我爱你》也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由刘德华作词，李安修作曲啊，收录在2005年8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再说一次我爱你》当中。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以纯爱概念为灵感，诉说着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忽略身边的爱，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的深刻情感。那么当时呢，刘德华也将一个40岁男人对爱情的见解融入歌词啊，比如说多想两个人盖一张被，一同刷牙，一同洗脸，才明白错把机会借给了明天啊，平时的语句却饱含了深情。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成绩斐然啊，2005年呢是获得了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在2006年呢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呢也是斩获了3个奖项。

这首《那些年》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木村冲力作曲，由胡夏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也以其干净清澈的嗓音和怀旧温暖的旋律，也是完美诠释了青春时期的恋爱与遗憾，也是唤起了无数人对校园时光的回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十大金曲奖，还有流行音乐奖的最佳电影

2006年周杰伦将对母亲的爱与感恩以及自己成长的感悟融入到了这首《听妈妈的话》当中啊。当时的他呢已然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但是童年时母亲的陪伴与教导始终是他心里最温暖的力量源泉。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也让周杰伦对母亲的付出体会得更为深刻，于是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呢应运而生，也收录在依然范特西这盘专辑当中。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陆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陆师范的书声，邀您共绘科创文旅新图景。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4: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5: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4: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5: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4: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5: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4: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5: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3: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road falling。
7: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8: 再见杰克，再见我泰路亚克。
7: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

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刚才听到的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呢，是发行于2007年的11月2号，收录在苏打绿同名专辑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苏打绿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经推出就收获了无数的赞誉，荣获2008年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年度国语专辑、最佳乐队、最佳制作人、最佳编曲四项大奖啊，还在第19届金曲奖中拿下了最佳乐团奖。而同名歌曲呢，更是凭借着独特的魅力，在众多的听众心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1988年华语乐坛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那么忘了你忘了我便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由王文清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收录在王杰的同年7月11号发行的第二张同名专辑当中，同时也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那么当时呢，王杰刚到台湾发展，在著名的音乐人李寿全的支持下呢，从一批被挑剩的歌曲里面选中了他，但是呢重新编曲之后，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此诞生了。如今当我们再次听到忘了你忘了我，或许会想起曾经那个在爱情里奋不顾身的自己，也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失去的感情啊，它就像一面镜子，也映照出我们青春岁月里的欢笑与泪水，让我们在怀旧当中对爱情与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

下午的14:2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边走边听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午间的12:30，阿图会继续在边走边听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1: 人间多少嘉山水，独取黄山胜太华。
0: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1: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0: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

0: 里。
1: 这么精确吗？青天一柱出群峰，实践真仙隐化中。
0: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部，驾车预计2小时10分。现在开始导航吗？
1: 出发。
2: 品历史人文，赏绝美山水，一切尽在大黄山。
0: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再以文会友吧。
3: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0: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4: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想了解更多文旅资讯，请锁定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也欢迎登录合肥 APP 同步收听啊！我们将用声音带您漫步天鹅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来哥。

0: 好，接下来首先进入咱们炯炯看世界啊。
1: 出发了，世界那么大，有趣的地方可真不少。天来哥话语当中的有趣世界，带你领略全球特色旅游景点，探索未知，邂逅美好。准备好了吗？一起踏上这奇妙的旅程吧，我们一起炯炯看世界。

猫还有小熊猫、黑颈鹅，逛完一圈手机内存绝对高级。那么老成都的底片啊，就是咱们新成都的客厅。宽窄巷子不只是只有网红打卡，宽巷子喝茶摆龙门阵啊，窄巷子呢逛文创小店啊，景巷子看砖文化墙，锦里夜景绝了，红灯笼一挂，古色古香，三大炮，糖油果子，蛋糕烘，小吃吃到撑啊！来个提醒一下，别光拍照片啊，找个老茶馆坐下来喝杯盖碗茶，听段川剧变脸才是成都的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那么三国迷和文艺青年必须打卡，武侯祠中是中国唯一一个君臣合意的祠宇啊。红墙烛影拍照超出片啊，刘备诸葛亮的故事藏在每一块这个砖瓦里，杜甫草堂的清幽雅致啊，小桥流水竹林演绎啊，感受诗圣的诗意生活，逛累了周边找家苍蝇馆子，回锅肉麻辣豆腐安排上，川菜之魂一口入魂。成都三千年没改名，是中国最长情的城市。成都人打麻将创下了吉尼斯纪录呢，飞机飞过都能听见搓麻将的声音。那么苍蝇馆子不是脏，是小店小巧又美味的意思，藏着最地道的川味啊。那么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是2000多年的水利奇迹，李冰父子没有钢筋水泥，靠智慧驯服岷江，至今还灌溉成都的平原。站在宝瓶口鱼嘴，你会感叹古人的厉害。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前山看道观，后山享清幽，负氧离子爆表，爬山都觉得清爽。来哥推荐啊，一天玩这两个景点，傍晚吃岷江河鲜，掉眉毛。

广汉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神秘密码，青铜大理人，纵目面具，黄金权杖全在这里啊！青铜神树啊，每一件文明都像外星文明，每一件这文物啊，颠覆你对历史的认知。展馆里的声光电讲解，把3000年的这个古蜀国拉到眼前，然后看完就一个享受，太震撼了。川西水乡平乐古镇啊，青石板路，老榕树，白墨江，坐船游江，河边喝茶，慢到时间都能感觉到静止。金鸡谷攀岩徒步，森林秘境超治愈，夏天还能玩漂流，刺激又凉快。古镇的奶汤面、钵钵鸡，简单又好吃，烟火气直接拉满。那么烟雨柳江，四川的小江南，吊脚楼依水而建，雨天撑伞在石板路上，氛围感直接拉满。百年榕树，老街古巷，晚上灯光亮起，水面倒影如梦似幻，适合情侣家庭慢悠悠的闲逛。那么乐山大佛呢，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71米高的这个乐山大佛呢，

镇江而作啊，镇守三江汇流，唐代开凿，90年才完成。近距离看，抬头只能看见佛的脚趾，震撼到说不出来话。来哥教你啊，坐船看全景，能拍到佛与江，山同光，比爬山更出片啊。

南滨六绝封神啊，五花海、近海啊，在这个等于说是秋天里面，你要去看的话，确实美，像童话的世界。那么冬天的蓝冰奇观晶莹剔透，四季都美到窒息。景区呈 Y 字形的这个路线啊，早上去要避开人流，沉浸式的感受仙境啊。那么人间瑶池呢，概化才就是怎么讲呢，在四川那边的话，这个彩池确实层层叠叠，五彩池呢像宝石镶嵌在山间，阳光一照啊，色彩渐变，美到失语啊。海拔稍高的话，慢慢走，别跑跳，欣赏高原湿地的绝美风光。那么东方的阿尔卑斯啊，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双桥沟坐观光车看雪山、湖泊、森林啊，还有长平沟，然后徒步穿越，近距离接触啊，咱们妖媚的风啊。那么海子沟露营看星空，四座雪峰并肩而立，巍峨又秀丽，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5点整。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浮雕映照潮湖浪涛，安徽名人馆的江淮群贤对话现代科技，文旅合肥，一城看尽千年。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0: 醒了这座城市。
2: 老板好，
3: 合肥你好。
2: 老板，我要一个烧饼。
4: 妈妈，我还想要一碗臭豆腐。
5: 小磊，我你吃了撑伞。
0: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6: 上菜喽！
7: 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8: 化的了，化的了，乖。
9: 哦，理解，当然要炸肥子。
0: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四川啊，也就等于川渝咱们地区啊，也就是说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三神山终年积雪，在这里形容它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静谧啊，适合我们去感受一下一个人这种时光。它牛奶海五色碧蓝啊，完之后可以说是非常棒。什么森林啊、溪流啊交织啊，徒步虽然累，但是看到了风景的那一刻，一切都觉得值了啊！川西的风，高原的云，治愈所有的疲惫啊！那么川西北高原呢，它是一片绿洲，夏季花海遍野，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日落绝美，骑马驰骋在草原上看牛羊成群啊，感受天苍苍野茫茫的壮阔。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朋友跟我说了，他说来给我跟你讲啊，就是在

面膜的，我也学会这样技术。学会了这个，我帮我们台里面装一个，这样的话省不少力气啊。帮我爸也装一个，对，你讲的对。

么在四川呢，还有卧虎藏龙取景地啊，70000亩的竹林啊，可以说是翡翠长廊，还有鲜鱼洞七彩飞瀑，漫步竹林负氧离子爆表啊，夏天避暑绝佳，吃全竹叶、竹笋、竹荪、竹蛋，鲜掉眉毛。那么千年盐都啊，恐龙之乡，中国东城啊，恐龙博物馆看史前巨兽这个化石啊，中华彩灯大世界，天下第一灯啊，夜晚可以说是灯火璀璨，美到震撼，盐帮菜鲜辣刺激，冷吃兔鲜锅兔，越吃越上瘾，不要吃兔兔，你怎么能吃兔兔？但这个是四川当地的一个，对吧？

样的梦见了一个我自己，我跟你讲，梦见了，哎呀，不能难以形容。有没有梦见四川？当然，就是四川倒没有梦见，我倒梦见了我在那吃那个，我跟他讲鸡翅膀啊，我爱吃，吃完的鸡翅膀我再吃鸡胸肉。啊，那么因为我吃的比较少，所以说我梦见我在梦里面就吃了，开玩笑啊。那么川西高原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带厚外套，防晒氧气瓶必备的啊。第二点呢，就景区要提前预约的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避开节假日的高峰嘛，然后错峰出行更加的舒服，而且小众景点人少景美，而且这个罗城古镇啊，像什么昌坝海啊，避开人潮独享风景都是可以的啊。说到四川的这个美景的话，放一首周杰伦的《风》来应景一下，来听一下啊。有没有跟你熟悉的那个人去过四川？回忆一下。

自己活好你自己，你自己都活不好，你还去想想 AR 是不是？对吧 ？AR 是我们掌握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工具而已，对吧？然后我们最起码我们是，对吧？有很多人说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嘛，对吧？那这个东西完之后，就好多人在微信上面完之后去发这些东西啊。其实你们发一些玩玩就行了，对吧？现在玩就还没到那一步啊，不要讲这一步话，讲早了。慢慢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静观其变，小伙伴们。对啊，来个主打心态好，必须的。毕竟我也是受过苦的孩子啊。好，那么今天啊，到这里边要告一段落，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焦虑啊，每天过得开心。

0: 家，就这样。这个其实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很感动啊。
1: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2: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3: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4: 二到成都方向的，在十二号检票口。
5: 十二点。
3: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4: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客运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2: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3: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6: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2: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7: 2024年第三季度调幅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3: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是这里

的故事，我想听你们的故事。我们现在九八八的故事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听友之间的故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公众号随时跟我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关注之后直接在公屏上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在4点整广告过后跟我取得联系，打进热线直接跟我沟通，用语言的方式就可以，你用歌声跟我沟通也可以。然后我们的热线是055182633337，在4点整广告过后跟我取得联系。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跟他们一起每天笑哈哈，也可以通过大金的抖音先找到我，搜索抖音上搜索用户名大金，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金，然后呢看一下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3410669597341，10669573410669597341，相对应的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在抖音主页关注一下，关注抖音之后呢，在抖音主页，然后呢这个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你就不用管了，我们的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到微信粉丝群。来吧，开场白已经结束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可以直接再问我啊，我们微信粉丝群每天都可热闹可热闹了，虽然说相对于之前我们有就是1000多个人的 QQ 群来说，这100多号人将近200人的这个微信粉丝群有一些些的小吧，但是我觉得还能够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有这么多人可以共同去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就有一些麻烦嘛，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挺不容易的了，还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广播情怀，很谢谢大家。而且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一部分是特殊群体，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大家号召在一起，一起去听广播，一起笑，一起开心，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首歌是我这两天特别喜欢听的歌曲，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好听，但我它有很多的版本，有降调的，有平缓的，还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节奏欢快一些的，我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李悦的一首歌，叫做《风月吻眉梢》。

李悦的一首歌曲《风月吻眉梢》，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它还有缓和的版本的，就是那种感觉都很好。我想把缓和版本的再放一点点给你们去听一下。嗯，算了。浪费时间，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要跟你一块儿去听。好，这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李悦的《风月吻眉梢》。如果你喜欢，可以记下来。歌名有点难记啊，《风月吻眉梢》，风和月来吻你的眉梢，眉毛的尾巴。这里是一路上的嗨，我是大金，我们要喊麦出发喽。跟我走。

今天我们要在开场好歌榜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首梅艳芳曾经演唱过的一首经典的国语情歌，叫做《一生爱你千百回》，收录在她1997年的专辑《女人花》当中。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头针翻唱的《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曲围绕的是都市女性的热烈爱情观逐渐展开，歌词通过飞越千山万水、日夜相对等等一些意象，直白刻画了为爱完全付出、无怨无悔的执着。那当时梅艳芳用那标志性的醇厚的声线，将这种炙热与温柔交织的情感演绎的层次分明，展现了极强的演唱张力。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头针演唱的这个版本《一生爱你千百回》。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心情怎么样。哎呦，最近前段时间去休假，有的人就想，就是上次是谁，罗大哥他们说想听我说一说出去玩的这段时间的情况。他说很多人会等着听，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想不想听我说。说一点点吧，就是因为觉得累了，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让自己出去休个假，完整的休个假。本来是要去班味儿，对吧？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这次出去是会开心，但是开心当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快乐。所以这次的休假对于我过往这么多年休假来说，不是一次很轻松的这个体验。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被磨到你觉得有些烦、有些躁，然后你又不知道下面的路该怎么走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会觉得有点颓废。说颓废是不是有点过了？哎呀，我觉得就是听歌吧。晚风说你除了吃你还能讲出来啥？就吃嘛，这本来我们选的这些地方就是

梅艳芳的一首经典代表作，1997年发行的歌曲，现在被各种翻唱之后，它的旋律、它的歌词还是会让我们觉得朗朗上口，会感触还是老歌好听。

这是大头针翻唱的一首歌曲，梅艳芳的歌《一生爱你千百回》。一心在问说，金姐你还没说你去了哪儿。我没说吗？我们第一站去了，就直接杀到了蚌埠。蚌埠虽然说是老家，但是算上是我妈妈的老家，我爸爸他就是本地，就巢湖的嘛，也没有什么，就像你们就是在巢湖还有当地的有一些老家，比如说在什么浙高啊，在这个什么铜阳啊、苏湾呐、坝镇的没有，我爸爸他就在巢湖，然后我妈妈是蚌埠的。如果说一定要去说老家的话，那我

我们去也没有多么深的去逛这个蚌埠，但是也算是穿了整个蚌埠的这个城，然后去吃了好吃的东西，去打卡了南北分界线，算是圆了心中的一个梦吧。就我一直很想去看看这个南北分界线，其实它就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然后有像八卦阵一样的那个图，我们可以踩在上面去拍照片，算是圆了梦。嗯，然后去见了同学，好多年没见了，没什么变化，就头发没了，那个男同学头发没了，然后见了很长时间，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现在和之后要走的路。嗯，然后我们又出发去了徐州。徐州曾经也去过，我第一次去徐州的时候感触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从西安直接飞到了徐州，然后当时去落地徐州之后，它就这座城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第二天又暴雨，所以我们订了民宿，订了两天晚上的民宿之后就退了一晚，就直接就回来了。但当时临走之前，徐州的这个二中烤串的卷饼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订了返程的票，所以在我心中就一直有一个遗憾，我说我还想再去一次，更深一层的去逛一逛徐州，去吃一吃徐州的美食，去看一看富国街、楚风街。然后这次也是跟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就从蚌埠直接就一路开到了徐州，很辛苦啊，他开车很辛苦，嗯，都是3-4个小时的路程。然后落地徐州之后，就根据我们当时定好的这个行程，一路走一路吃一路玩，在徐州待了几天，两天吧，待了两三天的样子，然后吃到了新兴店，就我们转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那条街，然后就在那个富国街里面一直穿，然后找到了我心心念念想要再一次去尝到的那个就是烤串的卷饼，算是圆了一个梦。哎呀，就这趟其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觉得徐州我二刷可以了，这次应该算得上是一次圆梦之旅，去了蚌埠深度逛了，然后去了徐州圆了之前留下的遗憾，卷饼没吃过瘾。其实我再次去吃那个卷饼，我也没吃完，吃了1/3的样子，就是心心念念的那口下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生都圆满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有一次圆梦之旅，去什么地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出去了，跟你有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了，然后去到了你心心念念的地方，或者是并不是那么知名的这个点，那只要出去了，走出去了就好，当然没有那些烦心的事情会更好，算是一次圆满的自驾游。没有多长时间，也没有花费太多的这个精力和金钱，我觉得挺好，每一年有一次我觉得就够了，我很容易知足的。好啦，我们接着去听歌，我要说的就说到这儿。对这次行程打分的话95分吧，扣掉的分数是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信息和电话。我们接着去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热水澡》，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是什么翻唱什么歌来了忘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沈梅丁说，嘿大金，把你的故事配上这首歌绝了，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去哪里不重要，有没有就是玩的多好不重要，住的多好，吃的多好不重要，跟谁一起出去才最重要，这旅行搭子一定要选好。

必须。哎，当飞机飞过了那山和海的距离，这距离又变成思念，它在我心中聚集。我用尽了全力想跟随你的足迹，但这一切的一切不像当初那样。

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被翻唱的。差点没想起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好，我们接着去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老中青民谣和小象先生的这首《老树要发芽》。我不会唱，但这首歌很好玩。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老中青民谣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老树要发芽》。在四点整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白衣莎的小情歌。我也是觉得最近压力比较大吧，所以有可能听到这样的歌曲会觉得有感触。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经常跟我说，女孩子一定要听话，就这样一听话听了五六十年，然后进社会真的会发现原来听话的人吃亏最大。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去听一首小情歌吧。四点整广告过后，我们的热线为你开通0551-8263-3337，待会儿见。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同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嘴公园的落日摄影客已架起相机，环湖十二镇收藏着巢湖的四时浪漫。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心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4: 给妈唱首歌。
2: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整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你听到的依然是 FM98.8 每天上午的，讲错了。

锁定 FM 98.8给它锁住了，然后呢音量扭到最大，我们一起唱歌一路嗨。那么除此之外，手链号说早上好，我没睡醒，懵了懵了蒙圈了。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用手机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呢，可以选择手机上下载一款 APP， 不管是合意 APP、 阿基米德、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选择其中的一款 APP 下载之后呢，找到广播直播这一块频率，选择98

0: 姑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姑娘，上午你要不是你那个，我准备换田了，我到十点钟一班，我有时间
1: 啊，不是不是，你得支持我们九八八所有主持人的节目，都欢迎大家来支持，不是说你、
0: 啊、是
1: 你只能听我的节目，
0: 不是我也听我也听，
1: 嗯嗯嗯，多多支持他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姑娘，有时候上午总要留点时间给别人打。否则的话，是吧？
1: 嗯，
0: 他们又要提意见了。哎呀，我们打不进来，我们打了50次，其实我们50次，
1: 他们都说打不进来。
0: 啊，
1: 嗯，
0: 你上午啊，跟那个就是老秦同学啊，
1: 嗯，
0: 他你说话，他回不过来，我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好像昨天嘛才跟你互动。
1: 对，第一次互动。
0: 啊，你像那个队长，我就有点无语了啊！开玩笑啊，
1: 队长，
0: 部长有100次，也是，也至少有90次了。
1: 嗯，
0: 这么多次，他都不了解你的个性。我虽然说他早晨那个吕小豆喊过他榜一大哥，那他虽然是吕小豆的榜一大哥，但是他跟你互动次数也挺多的，也仅次于吕小豆啊。你上午随随便便开个玩笑。是吧？你哎呦，他什么谭鹏啊什么的，这是很随意的一句，是吧？这个玩笑话，他是一本正经的，他就是真的。所以呢，他年纪很轻的，他刚刚40岁，我发现他 out 了。
1: 40岁还年轻？
0: 啊，对他在乎我们面前不算年轻吗？
1: 哦、
0: 我
1: 对我，在我们面前算年轻的，我比他大10几20岁，对不对？
0: 真的是啊！我跟你讲，你再过26天，你要过28岁生日，你就要没退休，你永远
1: 我没退休，我永远28，是不是？
0: 28岁啊，对，再过391天，你要过28岁生
1: 日。罗大哥，你也很认真啊！
0: 是啊，我很认真，我的确很认真。本来我俩，我上午点那个什么梨花又开放，
1: 嗯，
0: 像那个秋天的，
1: 现在是桂花开放。哎，我今天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出这个我们台里大院那个门，我闻到满大院都是桂花香。
0: 哦，我认为那个现在开的桂花嘛，是初开季节，是黄桂花，它金桂花至少要还过26天，要到那个10月12号。那个金桂花才会开放，
1: 正好是我生日那天开啊！开了金桂花是不是？
0: 对对对，我
1: 罗大哥抛了一个梗啊！
0: 啊，我今天点一首，那个就不点那个反季节了。我上午点反季，上午就点那个唐蕊的，八月桂花香。
1: 八月桂花香，还有这歌吗？
0: 啊，对，是唐蕊，是那个花蕊的蕊。
1: 嗯，唐蕊演唱的八月。
0: 啊，
1: 我的妈呀，没听过这歌。
0: 我对对，我跟你讲，我就是收藏关注，我想哎呦有没有，因为我没有会员，
1: 嗯嗯，
0: 我只能打开这个曲目，但是会员我没有，
1: 嗯，
0: 我就点这个唐蕊的八月桂花香，
1: 好，收到，一会儿给你放，
0: 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桂花，什么蓝桂花、白桂花、金桂花、红花、金桂花，尤其是金桂花。
1: 好，代表桂花们，谢谢罗大哥。好，谢谢罗大哥的互动哈。
0: 好的，好的，拜拜。
1: 好，拜拜。但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每次罗大哥打电话来会跟我们聊很多，其实就有可能像他们这样，就是在家里会有一些孤单，然后就想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唠几句，没事的啊，没事，欢迎大家来跟我唠嗑。微信公众平台上，长短途货运尾号1479，小伙伴你好，你很久没来了。他说：“大金老师，你都没有看过赵雅芝和郑少秋演的《戏说乾隆》，你哪有50岁？”看这个必须要有50岁吗？啊，这我真没看过，有没有？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喜欢看这个？啊，我看过《新白娘子传奇》，哎，得50岁才能看这个。哎，这我真没看过。来，我们再接路人线哈。喂，你好。
2: 喂，大姐你好。
1: 你好呀，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今天又会唱新歌啦？
2: 最近还不唱，最近我来写一个歌。我最近去请你当一个胡大姐，胡大姐。
1: 对，胡大姐联系我们了。对。
2: 那
1: 哎，吓死我了。
2: 哎，好，
1: 真是的。
2: 那
1: 这他一点都不让我们省心，也不说跟我联系一下。 他给我们导播大姐打电话的，然后跟他聊了一会儿，说不来我们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让他转告我说他很好，然后因为他们家这个老伴儿估计身体不太好。

0: 还照顾他呢。嗯，反正好就行了。
1: 您待着，接着接着。
0: 对，那李大哥今天不唱歌啊？
1: 今天我来写一首歌。
0: 写一首歌，好，告诉我什么歌？
1: 写一首歌叫《大妹子》，送给了郭大姐，再送给你。
0: 我也是你大妹子、啊。嗯，对，老大哥是不是大妹子？谁唱的这歌？
1: 是那个叫
0: 男生女生？
1: 是男生，叫金波。
0: 金波是吧？
1: 嗯。
0: 哦，好，我一会儿给你找一找这歌哈。
1: 好，
0: 谢谢李大哥。
1: 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送给我胡大姐一首歌《大妹子》。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半颗糖点的。半颗糖说点一首歌曲送给谁，我就不说了，讲你们不懂吗？他说送一首歌叫做《满眼都是你》。有，满眼都是谁啊？老沈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们，赶紧把老沈子阿子出来。满眼都是你。

0: 满眼都是你。老婶子也不出来，他听到了一点了，假装听不到。不管他，不管他了，我们接着来接热线，看线上的是谁。喂，你好。
1: Hello， 快来听。
0: 哎，你是哪个？
1: 你看。
0: 你是不是老婶子家的糖糖？你在讲什么？你好好讲话。
1: 不是，我。
0: 你是不是老沈家的糖糖？你好好说话。半颗糖是不是？
1: 我是你家的糖糖。
0: 半颗糖在微信粉丝群里告诉我说，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我刚刚就在想，半颗糖今天会不会打电话来？怎么了？你刚刚不是点了一首歌《满眼都是你》吗？你自己在电话里听了一首，听完了这首歌。

0: 今天怎么想起来打电话的？
1: 我那个我不放了。
0: 什么？
1: 我放一首歌。
0: 重新放一首歌啊？
1: 嗯
0: 嗯，好，当然可以，你打电话来可以有二次机会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放一首，你打进热线可以再放一首吗？可以，没问题。你要听什么歌？告诉我。
1: 我要点一首《换我爱你》，张远唱的，送给大金。
0: 换我爱你啊？
1: 对，送给你的。
0: 送给我，换我爱你，换来就是换东西的换，是不是？
1: 对，
0: 就叫换我爱你。
1: 对。
0: 你，你要把谁换下来爱我？放老沈的。哎呦我的妈！给你笑死啊！那大家行，可以，没问题。换我爱你是谁唱的来着？
1: 张远。
0: 好，一会儿给你放哈。今天你可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首，这个热线上又来一首，太可以，电话也打进来了。我们一会儿来听啊。
1: 我打了14个电话，这个已经是15个电话了。
0: 打了14个电话，这是第15个打进来的，是不是？可以嘛，一打进来了就是可以的。好好好，一会儿来听你的歌。
1: 好的，
0: 代表老婶子谢谢你。好的，拜拜。太厉害了，公众平台上留言，然后今天打了电话，难怪呢，他之前在那个微信粉丝群里告诉我说，大金我要给你个惊喜，当时我就想肯定是打电话来。可以。好，导播大姐再给我们接入热线，我们就一会儿来听歌。刚才是罗大哥说要点一首《八月桂花香》。好，我们再接入热线。喂，你好。
2: 嗯，我。
0: 啊？
2: 我。
0: 不是，你们打电话了，能不能好好跟我聊天？嗯，我。
2: 我跟你聊什么？
0: 什么？涛涛是不是？
2: 对。
0: 对，你还是不正经一点吧，我习惯了。你这么正经的，你现在正经了？
2: 嗯。
0: 怎么搞的？你受了什么刺激了？
2: 没有。
0: 有，成熟了是不是？好，来，涛，告诉我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想一下。
0: 班哥堂说，哎呦，你们这个热线太难打了。是很难打。
2: 是有点难打。点一首一定要爱你。
0: 一定要爱你。不是，你们今天怎么老是爱来爱去的，怎么搞的？一定要爱你。
2: 马上国庆节了嘛，不要爱爱吗？
0: 哎，那个叫什么来着，这歌是谁唱的？
2: 我忘了，不知道是谁唱的。
0: 男生女生？
2: 嗯，好像那个叫素什么东西嘛。
0: 哎，怎么叫人家素什么东西呢？好好讲话。
2: 素什么？
0: 姓苏是不是？我一会儿给你找啊。
2: 我不知道啊。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
2: 大姐，好长时间没见了，想念啊。
0: 想我了是不是？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的？我就问你。
2: 在抖音上见过你。
0: 再去抖音上看看我嘛。好，谢谢涛涛，我们一会儿来听歌。
2: 拜拜。
0: 不太正经的人突然来电话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要点歌，我就有点对吧，就不适应了。好，我们罗大哥给我们点了一首《八月桂花香》，的确热线有一些难打，而且我们两路热线，所以很多人就是好不容易抢进来了，我们再放歌他也舍不得挂电话，就辛苦大家稍稍等一下，我们去听一首这样的歌曲《八月桂花香》，唐蕊的歌。

小热情说今天和爱干上了，小热情说是涛涛吗？不像。然后公众号上手机尾号1479的小伙伴说，昨天有人点了一首吸收乾隆的主题歌，他说当时你在节目时候说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打酱油，是吧？他说乾隆是吸收乾隆是91年五月份在这个首映的，他说所以丹妮老师你哪有50岁，你30岁左右。刚罗大哥不说了吗，王28嘛。

0: 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你开通啊，055182633337。这首歌相对来说有些长了，我们来接落热线吧，怕线上的小伙伴等着急了。喂，你好。
1: 我不着急。
0: 不着急吗？我觉得我怕等的时间太长了，有四分多钟了。嗯，
1: 也是，我不急不急。
0: 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需要跟我们分享吗？
1: 哎，你刚才你说是谁说你28呀？
0: 罗大哥。哎、怎么搞的？看我不像吗？像18。
1: 嗯，差不多。
0: 来吧，告诉我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一块儿分享的？今天，
1: 谢谢你真心的陪着我。
0: 谢谢你这么些天陪着我。
1: 谢谢你真心的陪着我。
0: 真心的陪着我，是不是？
1: 哎，
0: 我以为
1: 是没走，也是没走那什么。
0: 我还以为说谢谢你这么些天陪着我，谢谢你真心的陪着我。
1: 哎，还是没躲的，
0: 没躲的歌。哎，今天的歌曲都好有爱哦，就各种爱。
1: 送给大金老师。
0: 好的，谢谢你，我收到。
1: 大金老师辛苦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好恶心。好，我们一会儿来听你的歌哈。
1: 啊、好嘞，
0: 好，谢谢互动，拜拜。
1: 拜拜。
0: 对吧？就略显得，不是你们不用这样子搞我，真的，你是正常一点不行吗？我们接了几路热线了，两个人还能再接一个，是不是？哦，对，还能接一个，还能接一个。我大姐告诉我说还可以接。好，我们再来看看他是谁。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金。
2: 我是阿平。
0: 今天讲话怎么带呼连呼带叫的，我都没听出来你声音。
2: 反正我憋声音的。
0: 憋的声音的，是不是？
2: 对。
0: 嗯，猜猜你是谁。好，阿平有什么歌推荐给我们？
2: 我先说两句啊。
0: 啊，行，你说。哦，对，
2: 你说对了，没有谢谢就好谢谢。你咋我听了你咋好大的爱情，我是痴心一场。
0: 对，你电话挂了，我突然想起来忘记告诉你了。
2: 对，你说了一个，我可以确实听着了。现在我给你们打电话，我不打了，打一点上点上时间。
0: 嗯，对吧？我就说忘记跟你说这事儿了。我知道你在听嘛，所以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说一声。太开心了，就真的是接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太开心了。哎，
2: 这个消息很好的消息啊。
0: 对对，他老伴儿身体不好，然后他照顾他呢，所以没有时间听节目，也没有时间互动。
2: 时间一场。
0: 对，这胡大姐下次来都揍他。也不知道打个电话跟我讲一下。
2: 就是我们炒股的事情，也不怕叫你给我们吃的。
0: 死的，真是的，这老。

0: 好听的歌跟我们分享。
1: 点一首沙哑大叔演唱的《一晃又是半辈子》。
0: 一晃又是半辈子，我这半辈子都晃没了，你更别说他们了。哎呀，哎，我的半辈子啊！
1: 我猜的你顶多岁数顶多在38。
0: 我跟你讲，女孩子的年龄跟体重永远不要猜。
1: 我知道，我知道，也不是38，那台长跟大家请假，你怎么不提醒啊？
0: 不是，对吧？啊！
1: 不讲了，不讲了啊！
0: 不讲，不讲，不讲！一晃又是半辈子过去了啊！
1: 对。
0: 好，谢谢二平，我们一会儿来听歌，半点之后了哈。
1: 拜拜。
0: 好，拜拜。哎呀，就我年龄和那个什么体重不要猜嘛！我说我58、180斤，你们又不信。

0: 八七，还接一个，半点之后还接一个，要不然现在等吧，大姐，我们现在接进来，半点之后就不接了啊，要不然等时间太久了，我们再接一路热线哈。一般半点之后接太迟了。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大金。
1: 啊，不是。
0: 你是何大姐还是徐大姐？
1: 我不是。
0: 都不是啊。
1: 啊，
0: 是新朋友啊。
1: 嗯，不是什么人，是参与过的。
0: 啊，参与过的。我怎么称呼您？
1: 我现在我是林。
0: 林是吗？
1: 李。
0: 啊，李。
1: 嗯。
0: 啊。小李姐姐。所以我们要唱歌还是要跳舞？
1: 我来点首歌
0: 啊。点首歌好，可以，没问题。告诉我什么歌曲？
1: 我来点首彩青的落花流水。
0: 什么歌名？落花流水。
1: 落花流水。嗯，
0: 落花流水哈。
1: 嗯，
0: 我给你记下来啊、哦，落花流水，就打的你落花流水，这个落花流水呗。
1: 啊，对对，
0: 是谁唱的？
1: 蔡琴。
0: 蔡琴唱的。
1: 嗯，
0: 哎，蔡琴唱过落花流，我蔡琴的歌听的比较少。行，您这个歌有可能是到最后一首了，有可能。
1: 嗯，好的。
0: 就排的比较晚了。
1: 嗯，
0: 好吧，欢迎您下次再来，好不好？
1: 好的，好，
0: 谢谢。

你看，老沈子又赶上后跑到公众号上又搞一首。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今生劫化来生缘》，半点广告过后，我们这首歌听完还能放一首。

老沈子说才四点半，现在点歌的多了吗？我们哪天点歌的不多，你四点半才来点歌，个儿横。老沈子还给我们做了一首诗，你们想不想听？他说人间非净土啊，各有各的苦，笑对人生的险阻，做人有傲骨。昨天还点了一首无地自容，今天就有傲骨了，说谁的人生不是缝缝又补补，拼凑自己的幸福，做自己的主。我们听歌。哎呦妈，笑死了，大妹子谁点的我忘记了。半点之后我们再见哈。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红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风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好了，我们的大年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暂时今天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我手头上有九首歌。赶紧我们来听一听句号在这个我们微信粉丝群里给我们发的他自己唱的这首歌曲，周杰伦的甜甜的。句号你在哪里？我在这里。

好听啊，觉得他唱的这个歌，不是怎么说，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来着，他的那个在我们群里面唱这个歌的时候，就那次发了那个信息唱那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他说是逗我玩的，说是逗我们开心的。然后其次他认真唱歌的时候还真挺好听，挺好的。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会唱歌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不管你唱的好不好，都可以跟我们多多的来去分享你好听的歌曲，都可以啊，就是哪怕你唱的跟我一样那么难听的，是不是，对，我们就图个开心好不好。也欢迎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把你们觉得好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热情预约的歌曲，他说想听一首阿鲁阿卓的歌曲在你身旁。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手头上的歌曲太多，我们每一首歌听四分之二，好不好？这首歌曲张远的歌《换我爱你》，安哥堂要点的，特地打电话来说这首歌要送给我，开玩笑啊，他没有把这首歌送给老沈子，说特地送给我听的，谢谢你，范课堂，我们去听这首《换我爱你》，张远的歌。

什么这首歌曲听着让我觉得有一些些的难过呢？就听起来感觉忽然觉得有一些眼眶湿润的感觉，互不相欠，不是换我爱你吗？怎么给我听感动了，曾高达？什么情况？老沈子赶趟了哈，然后点了一首《人间非净土》，但我不知道原唱是谁耶。老沈子，你这有好几个版本呢？小卓，这么土的吗？赶快换一个心情，那首歌给我，我都给我听哭了，你们好不好？

小荣黄国林说：“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有钱乡下是净土，没钱乡下净是土。”歌词儿吗？我觉得乡下挺好，有土可以种菜。

0: 教堂说都是唯美的歌曲，他说那个给你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嗯，突然一下子就感动了。
1: 谁会不认输？脚下的路。
0: 笑容缓过脸说：“你们不是敞篷车吗？敞篷车不用管，敞篷三轮车。”

你，他们说就一直在提醒我说一定要放原唱田一龙的歌曲，一定要爱你是谁偷偷点的，是不是？就今天大家跟爱干上了，就各种温馨。晚风说，为了显得大金粉丝多，脸脸都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会儿老婶子，一会儿笑容划过脸。我们就改个名字叫笑容划过老婶子的脸。

原唱田英龙原唱。这里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梅朵的这首歌曲《谢谢你真心陪着我》，是开心果要点的吗？是不是？

我刚刚在找二品要点的这个歌，他说一晃就是半辈子，但是我找到的是一晃就是一辈子，怎么搞？我们差半辈子怎么办？我找到了沧桑老树的这个一晃就是一辈子，啊，二品，我们加半辈子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歌。

李姐，小李姐姐是不是？她说之前有打过电话，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了，估计打的比较少，一次两。她说参与过一次嘛，嗯，她说想听一首《落花流水》，蔡琴的歌曲《落花流水》，然后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到嗨。关于爱的歌曲我们也听了，开心的歌也听了，然后有一些有趣的歌曲我们也听了，每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陪伴和互动。明天下午的3:30到5:00，如果你有时间，也欢迎你继续加入到我们988的电波当中，和我继续在一路唱到嗨的一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里继续徜徉。我是大晶，代表我们的导播郭大姐，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选择收听我们 FM988，由曼曼姐姐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落日大道。我就先到这里下车喽，你们可以继续在988的电波当中继续徜徉。最后这首《落花流水》送给大家，明天见，拜拜。

0: 年浮雨。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7点整。同央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香，巢湖湿地公园此刻正适合骑行观鸟。
2: 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

0: 动千年，读周成。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当夕阳把潮湖染成琥珀色，
1: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

吃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那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啊，不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言吧。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是从轻柔的流转旋律，有古风诗意，有遗憾情歌，当然也有温柔的心动，每一首歌都带着它独有的故事背景。那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第一首就是来自安宁演唱的《流转》。这首歌曲是属于独立音乐人原创古风抒情的单曲，上线之后呢，也是在短视频平台慢慢出圈。整首歌曲的编曲可以说是很清淡，古筝搭配轻柔的钢琴伴奏，歌词围绕时光流转，故人离散展开。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感，只有这淡淡的释怀。其实这人生啊，人和人的缘分就是流转不定的，有人会并肩走一段就转身离开，有些回忆留在原地，随着四季流转反复的浮现。一起来听吧，来自安宁的这首《流转》。

那首《流转》听完，是不是也想起了那些中途走散的人呢？时光不停地向前流转，我们会遇见新的风景，当然也会反复怀念旧的心动。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来自林俊杰的经典老歌《美人鱼》。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林俊杰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浪漫抒情歌曲了。歌曲也曾经被用作多部青春爱情短片的背景音乐。歌曲用的是美人鱼的神话寓意，讲述一段爱而不得的暗恋故事。深海里孤独的美人鱼爱上了岸边的人类，注定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就像很多单向的喜欢，明明满心奔赴，却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靠近。林俊杰独特的转音和温柔的声线，把这份隐秘的遗憾唱的是淋漓尽致。那年少的时候总觉得美人鱼的故事很浪漫，就长大之后再听才读懂藏在旋律里的委屈与无奈。一起来听到

深海的爱恋终究遥远，而现实里更多的是相遇之后只能后悔无期的结局。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经典歌曲《后会无期》。这首歌呢是当时同名电影《后会无期》的这个官方主题曲，算得上是影视金曲里的标杆之作了。整首歌的编曲极简，只有钢琴搭配上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歌词带着韩寒独有的文艺落寞感。那电影讲述的是几个年轻人横跨大陆的离别与成长，而这首歌呢也是完美契合了影片的内核。很多人一别之后其实就是真正的后会无期了，没有告别仪式，没有

决定重逢，消散在人海当中。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是来日方长啊，但是却忽略了世间最多的就是突如其来的分开。那些没能好好说再见的人，只能在歌里默默的祝福，愿各自安好，哪怕后会无期了。一起来听到这首《后会无期》。

离别过后最熬人的那有可能就是无声的思念了，有一份心事藏在心底，对方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戳中了无数暗恋者的内心，来自王博文，我想你永远不会知道。这首歌曲是都市暗恋啊流行单曲，没有影视绑定，就是凭借细腻的歌词而走红。这首歌曲是站在暗恋者的视角，诉说着一份小心翼翼藏起来的爱意。那这份沉默的想念，有可能是青春里最安静的一份心事吧。一起来听到来自王博文的这首《我想你永远不会知道》。

藏在心底的思念不断积累，压抑到极致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到极致的煎熬。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李佳薇的高音神曲啊，唱出了感情里的崩溃的瞬间，歌名就叫做煎熬。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火遍了各大音乐榜单，更是声乐圈里面公认的高难度曲目。整首歌曲跨度极大的高音，把失恋之后的挣扎痛苦自我拉扯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到李佳薇的这首《煎熬》。

0: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专属暮色 BGM。

电影《从天而降》的片尾曲，这是张艺兴亲自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区别于他很多唱跳风格的歌曲啊。这首歌的旋律是温柔低沉，满是独处的氛围感。歌词描绘的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赶路，一个人消化情绪的日常。我们有时候会经历一段独自前行的日子，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分担委屈，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要自己消化。但是一个人从来不是孤独的代名词，独处呢可以沉淀自我，看清内心。一起来听来自张艺兴的这首《一个人》。

独自度过漫长岁月，也曾经盼过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一次心动的亲吻，定格所有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影视金曲，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他的这首《一吻之间》，这是2014年热播都市剧《青年医生》的插曲，当然也是张碧晨早期出圈的影视歌曲代表作。那他标志性的叙事感嗓音搭配上

伤感的旋律讲述着一吻定情之后的这爱恨纠缠，歌曲唱出了恋爱里的遗憾与拉扯。相信之前很多追过这部剧的朋友们对于这段旋律也是格外的熟悉，一起来听来自张碧晨带来的这首《一吻》。

是伤感的情歌，听得久了，来切换一下曲风吧，听一首充满着烟火气息的民谣小情歌，也治愈着所有的低落情绪吧。这首来自利仙达带来的《蜜香》是他的原创民谣单曲，发行于2016年，没有影视综艺的加持，靠的就是清新的词曲，在民谣圈啊也是圈粉无数。整首歌曲满是人间烟火，糖葫芦、老巷，还有晚风、街巷小吃，用市井温柔去描绘着细碎的喜欢。其实烦躁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就仿佛漫步在老街里，所有的焦虑都会被抚平。一起来听来自利仙达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蜜香》。

看见喜欢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会心跳加速吗？大脑空白，呼吸都会变得慌乱。那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里的缺氧吧。小心翼翼的对视，偷偷的脸红，每一次偶遇都是满心欢喜，青涩又纯粹。长大之后很难再会有这样简单的心动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杨丞琳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缺氧》。那之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是青春里的回忆吧。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再听一听这首歌，看看能不能找回年少时那毫无杂质的喜欢。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拥有过青涩心动的朋友们，来自杨丞琳《缺氧》。

0: 爱情本来就有千百种的模样，有遗憾离别，有独自煎熬，当然也有细碎温暖的心动。不必执着于不完美的结局，流转的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礼物。那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春天慢慢一点点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雷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1: 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澳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4: 哎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

天鹅肥乐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的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大萌。 Hi Good evening。 我没有想到在十月份的这个时间里边，还没有到这个所谓的到冬季的感受啊，但是天气却黑得太早了。在我印象里，好像到十一月份到十月的下旬，天气可能在这个点上才能够有点乌压压的黑。今天也不

啊，怎么回事？天气特别的黑，也不知道您在哪儿呢？是不是已经坐在温暖的车厢里，外面一片漆黑，感觉很温暖呢？对，听到这样开心的音乐，就是应该在车内啊，好好的舞动起来，这个激发一下身体的热量。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聊聊体育，谈谈人生啊。然后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这个接到了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啊，宣传的一个歌手啊，台上皇啊，他发来消息，就是特别感谢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在昨天的节目中跟他连线，然后帮他去打歌啊。我就觉得说很多人也都是互相帮助的，因为他的家乡的台家嘛，台家可能就是他的叔叔台正宵的祖籍就是在我们的安徽啊，是在安徽的马鞍山市的一个当涂县，所以呢这次他也能够算回到安徽再做进行宣传和这个参加节目啊，我觉得也是对家乡的一种别样的这种宣传吧，也是寻亲之旅，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啊，就是对这种对有咱们安徽还是有点帮助的，或者说有点联系的这些艺人，哎，多说一说，我觉得挺好的啊，也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在昨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大家也都很给力啊，都是在评价他的歌，都觉得不错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的视频号呢，也进行了一场直播。那这个比赛呢，应该说也是我们特别关心关注的啊，这是我们第四届的啊。第四届的一个叫援疆杯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听名字就知道了嘛，对吧？跟新疆有关系，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的一场赛事，当然是各援疆的省市体育局啊。今年呢，我们的安徽啊，安徽的合肥啊，也有一支代表队啊，所以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进行了一场视频直播啊，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啊，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呐喊。我说句实话，我下午正好上班，没太多时间，但是也瞄了几眼啊。这个领导们听到了之后也别怪我啊，毕竟你看我们也是工作嘛。这个比赛呢，虽然是一次这种业余的一个足球赛事啊，但是呢，确实有它特别的含义啊。援疆的各个省市体育局啊出队伍，然后呢，在这个当地呢找一个地儿举办地，然后呢举行这样的以足球会友吧。我觉得第一是表示一下感谢，第二呢是相互交流情感，我觉得特别好。这个赛事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创办的啊，在乌鲁木齐、伊宁啊、墨玉呢都举办过啊，这今年呢是第四届了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别看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那弄个座谈会啊，或者说弄一个交流发言的这个代表会啊，这些我觉得都不如一次体育的盛会啊，能够更好的完成这种交流。更何况呢，安徽呢，说实话，我们的足球水平和足球的基础呢比较薄弱，哎，能通过这个援疆杯的比赛呢，也让这个外省的外地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安徽足球啊，这个合肥的足球还是很强的嘛，安徽的足球还是很棒的嘛，我觉得也是一次特别好的一个窗口啊。

然后之前呢也没有太多关心过这个比赛，因为不是那么的在这个大的平台上曝光。然后今年呢看了这个比赛呢又有合肥队，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关心啊。然后这个比赛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比赛毕竟是第四届了啊，第一届是2023年举办的嘛，当时就是冠军是新疆队呢。

就是说本地啊东道主的这个感受，亚军是广东队，季军呢是天津队啊。第二届呢是2024年，冠军呢就被广东队摘得啊，广东队代表是吴川啊。然后亚军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队啊，季军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队。也就是说，在本地作战上，他们的在气候适应啊、这个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呢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去年呢是第三届，冠军呢是变成了山东队啊，亚军呢是新疆队，季军是北京队。那比赛的参赛的人数也是在不断的上升，队伍呢从第一年的10支球队啊，8个沅江的省市，加上新疆，加上建设兵团，然后2024年呢是11支，2025年去年呢是变成了12支球队，北京、天津、山东还有新疆本地的队伍。那么到今年呢，我们安徽应该说没有明确的资料啊，但是我看了应该是首次参加这个比赛。目前呢，安徽合肥队呢是排在D 组啊，分在这个 D 组。同组的有谁呢？有广东肇庆，有河北沧州。今天12点多打的这个比赛呢，就是啊，这个安徽合肥和河北沧州的比赛。看了一下比赛，说实话啊，半斤对八两啊，差不多啊，技术水平上都不错，踢得也很好，转播团队给的也很专业啊，特别棒啊。反正我看的时候啊，我看的时候是基本上没看着进球啊，但是有几次有威胁的破打门啊，然后后面呢就在做其他工作了，没看到比分啊，我们等着这个看啊，比赛还会有啊，后面的比赛呢应该也是在10月10号到12号之间进行啊，比赛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过去的队员也得是有一个这个温度啊气候的整体的适应，但是我看整个每支代表队基本上还派出了作为一支业余球队啊，派出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足球实力的队伍。那么借着今天我们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呢，就跟着我们沅江杯的这个第四届的沅江杯的足球业余比赛啊，简单的走进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啊，第四届的举办地呢是在这个新疆啊，叫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啊。我这么一说好像觉得挺长对吧，但是呢一说库尔勒，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知道这个地方，似曾相识，那就是香梨，库尔勒香梨总听过吧。那库尔勒既有丝绸之路的古韵，也有现代的气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跟着比赛的节奏去观赛啊，我觉得特别好啊。然后库尔勒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如果真的去旅游的话，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你刚才提到的古丝绸之路啊，铁门关啊，铁门关呢就是古丝绸之路的这个咽喉啊，感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的一个险峻。景区里呢有一个水电厂，是始建于1960年的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工业遗产。说到工业遗产，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啊，现在都在不断的大的发展建设，然后呢也同时非常注重保留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工业遗产呀，包括合肥的这个河柴啊，像这样的文化的这个保护。那最近呢，安徽就是合肥地区的庐江啊，有一个叫繁花园的，有可能很多朋友合肥的朋友都已经去过了啊，就是繁矿，原来庐江的繁矿一个矿地啊，然后进行这个老旧翻新一样啊，让它开出了新芽，我觉得也特别棒。然后去一个地方呢，一定得去这个地方的博物馆啊，巴州博物馆呢也是值得一去的啊，可以探秘楼兰干尸，东归历史啊，也是可以系统的了解一下巴州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汲取知识和正能量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民族不同嘛，所以可以去那里的民俗文化博物馆啊。他们有一个主题叫千年梨城，因为库尔勒就是香梨的产地，而且以这个闻名啊，就跟我们这边的像巢湖地区。

的番茄和大蒜啊就比较出名，所以每个地方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民俗文化博物馆呢也展示孔雀河流域的各个民族的生活风貌，我觉得这是汉族人们那很比较感兴趣的。我们都说中国有56个民族，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民俗文化，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具有这种地方特色啊。然后去了之后呢，如果一点不了解的话，感觉就是白去了啊。

然后你要说去哪里可以去一个具体的地方要搜索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些啊，它可能如果评级的话呢，有一个4A 级的一个景区啊，叫天鹅河啊，我们合肥有天鹅湖对吧？它天鹅河呢，就是可以，我觉得最绝美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乘坐那个画舫啊，然后看夜景，哟，那个美呀、啊！尤其到了冬季的时候，还有那个野天鹅栖息，哎、这个画面很美啊，坐在这个白雪皑皑的这个画舫上啊，然后看外面的这种山呐、啊、水呀、啊，就特别的美啊。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我觉得是不虚此行的。然后公园呢有龙山公园，那、啊、就可以俯瞰整个库尔勒全景的这个城市之眼。马上到重阳节了嘛，适合登高望远，这个登高望远在龙山公园就可以实现，所以对这个库尔勒只知道香梨的啊也没关系。你说大萌你说的这么多，我可能真的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新疆本来去的时候都是跟旅行团去的，很匆匆忙忙的，一会儿去这个景点，一会儿坐着车晃晃悠悠去别的景点，这些地方我真没去过。没关系，先听着啊，回头有机会去的时候呢跟导游说一下，那能不能去一下库尔勒啊，因为黎城真的有它的独特的风韵，因为好吃的都在那里对吧。就像我们安徽淮南有这个全豆腐宴一样，那整个库尔勒呢也有香梨全宴啊，就当地的一些餐厅呢会把香梨呢做成一种创新菜。你比如说啊，我听说有道菜叫香梨辣子鸡，我们都知道新疆啊，还有这个大盘鸡啊比较闻名啊，新疆大盘鸡在哪个地

或者说叫文化街区，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只不过在当地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夜市，或者说叫大集市啊。反正我去南疆的话，我喜欢就是有那个抓饭，手抓饭，我觉得还是有挺有特色的。因为小时候总是会觉得说用手抓饭呢，父母就会说，哎呀，这怎么样，不卫生啊，不干净啊。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原始，就是大家把手

这个跟咱们何超是一样的啊，主赛场的位置就在巴音体育场啊，啊，另外呢还有啊，有团结体育场，像这样的一些分赛场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一次旅行啊，跟着比赛去游览啊，去打开我们这个新疆这个神秘的非常富饶的大门，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人坐在车里，心已经飞到了辽阔的新疆。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哪些有去到这个新疆过的啊，去过新疆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发送到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私信，我们也都能看得见啊。可以聊一聊你去新疆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然后玩了什么地方，哪些地方特别值得推荐。当然那些经典的啊，你比如说像火焰山呀，对吧，像喀什啊，然后之前我们文旅广播的这个文旅游的时候也去到了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比如说看胡杨林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啊。还包括去到那个维吾尔，对吧，维吾尔族，看那个维吾尔那个大巴扎里可以很多跳舞啊，我觉得维吾尔族的这种他们民族的这个男男女女啊，跳舞真的是有独特的天赋的，就随便一扭，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新疆的这种艺人啊，就是音乐里一响，然后随便扭一扭，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脖子为什么那么灵活？然后整个新疆呢，也是我感觉会有点这种艺术气息，有点爆炸啊，就有点富裕啊，所以每个人都能歌善舞，这样的民族还是非常棒的。然后蒙古也是一样啊，马背上的民族，所以在库尔勒市呢，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异域啊风情。当然，我们56个民族是一家啊，你也可以多多向他们学习，争取把最好的这个烤羊排的秘方给要回来啊。然后我们通过一首歌吧，我们节目里很少放我们推荐的旅游地的一些风格的歌曲，我找了一下，有一首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叫做江格尔，江就是长江的江，然后格呢就是格调的格啊，格力空调的格，帮格力空调打个广告啊。尔呢就是尔东升的尔啊，江格尔来自于安达组合，我们一起听听看啊，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啊新编的歌曲啊，感受到这种库尔勒地区的这种音乐的风格，跟随这样的音乐，我们一起去啊，心随新疆。

哎呀，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这个音乐了啊！以往听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同样的感受，就是你在听这样的歌的时候，可能平时不会主动去搜索这样的歌曲，但是当你在一个不得不去听的一个场合，你比如说广播里去播放。

像被动的接受一样，但其实听着听着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有那么点韵味啊，而且非常棒的那种感受。通过歌曲的旋律，仿佛能看到啊，在这次我们的第四届啊援疆杯的比赛当中啊，这个我们各支啊援疆的这个省市足球代表队啊，业余代表队啊，把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特色给踢出来。刚才呢，观看了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视频号的回放，我们合肥队是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这个本次的小组赛的这个第一个对手，叫沧州啊，河北沧州啊，所以还是很棒的啊，小伙子们真是非常棒啊！而且这个比赛我不说了嘛，一年比一年参与的人更多啊，从2023年的10支代表队到2026年，今年应该是有13支代表队了啊，每一年啊。都讲的朋友们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感受一样啊，今年是13支代表队，那希望明年下一届能够更多啊，以足球为纽带嘛，把越来越多的力量，把援疆的队伍的力量能够综合到一起啊。这个赛事呢当然还有更多时间，本来呢是从10月10号一直持续到16号的啊，一个礼拜的时间。今天是开幕式嘛，早上的时候开幕式啊，所以整个比赛赛制还是比较专业的啊，有这个小组赛，然后完了以后呢进行交叉的淘汰赛，然后每个这个分三个阶段吧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看看这次安徽合肥能否登顶。好了，马上到半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的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大萌，我们一会儿见。

0: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哇，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合肥
5: 988
4: 乐生活，
5: 合肥文旅广播
4: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4: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4: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听乐飞乐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我是大萌。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第四届的援疆杯的比赛，正好是在这个新疆啊。这次的比赛呢，赛程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密集啊。河北队目前是取得了开门红，在 D 组的小组赛当中呢是3-0击败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下面呢还会有啊跟广东的比赛啊。如果能够取胜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啊。我们觉得作为合肥的球迷来讲的话，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一直在支持的是我们中国队，但是本地的球队呢确实比较少。像这今年举行的合超啊，合肥城市超级联赛，这个各支队伍里呢也都是慢慢的找到一种有主队的这种感受啊。那这次挂着安徽合肥代表队的这个业余球队啊，来到援疆杯去踢球啊，我觉得还是对于本地的球迷来讲的话是一次享受，对于在远在安徽的家乡的朋友们来讲的话也是一次可以支持这个球队的机会啊，很棒。然后下面段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会带来最新的体育赛场的消息。今天有很多重磅的消息，第一条呢就是来自于郑钦文。相信大家在听我们节目之前，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了解到了啊，在本次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一场焦点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啊对阵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啊，然后歌手王铮亮也是在场边担任这个嘉宾啊，挑边的嘉宾。郑钦文呢也迎来了自己24岁之后的首场比赛，以6-3、7-6连赢两盘啊，最终呢是拿下比赛的胜利，2-0战胜对手。这样的话呢也是时隔两年之后重返中网的四强，追平了中网生涯的最佳战绩。那么其余的选手李娜和王强呢也是打进过中网的四强。对于这个在本土作战来讲的话，郑钦文这一仗打得漂亮。从上一次美网的超级大崛起、大逆盘、大翻风开始啊，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呢，只有来到了这个从121位啊，来到了这个前50，前60啊，然后目前呢是排在第54位啊，凭借外卡的身份参加今年的中网比赛。那么前四轮呢是连续打满了3盘才晋级到8强，也是唯一一个啊非种子的8强选手。斯维托利娜呢是世界前10啊，排在第7位，是中网的女单6号种子，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讲是非常具有跨越的意义。

的。四强是他在中网取得的最好成绩。那在美网的一决这个一鸣惊人之后啊，能否在中网再创佳绩，我觉得还是借着目前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两个人在以往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没有过正式比赛的这个交锋的经历。在2025年的这个澳网的一场慈善表演赛当中呢，两个人打过啊，当时郑钦文呢是6-2和6-2啊，连续两个6-2，两盘胜出。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连续两盘啊，看来这个打法上应该说还是比较克他啊。那么下一轮呢，将会对阵到半决赛了啊，半决赛对阵的是斯瓦泰克和梅尔滕斯之间的胜者。您觉得打斯瓦泰克有胜算一点，还是打这个梅尔滕斯啊？我觉得打斯瓦泰克稍微有点难度。

对，郑钦文这场打进四强啊，然后也是一扫这个前段时间这个高夫啊，我们也聊到了在中网当中，这个遭遇到一些所谓的网暴，然后推出接下来要举行的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啊，所以郑钦文这场比赛可以说用一个非常正向的这种啊这个能量啊。直接的就是抹平了很多的消息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如果能打决赛啊，我觉得应该是更加能够让我们就是突然间会觉得说，哎，我们其实有自己的代表的非常棒的女选手啊。原来李娜开创佳绩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会儿网球的风吹得多旺啊，就合肥很多的网球场从李娜夺冠以后那年法网捧杯，合肥很多的网球场包括网球的这个训练都多了起来啊，也是一次让大家接触到网球的机会啊，然后蛰伏了这么多年，然后终于出了一个郑钦文啊，当然还有同时代的还有一些很棒的运动员，我们就不一一多说啊，只作为一个代表吧，能够有冲击冠军的实力的代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网球也是有很多新人辈出啊，你像这一次的中网的半决赛当中，19岁的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也是对阵的20岁的26号种子巴图科娃，两个也算是新生代球员的代表啊。米拉安德烈娃呢是以6-2、6-2连赢两盘，最终呢是2-0横扫巴图科娃，生涯首次呢也是晋级到中网女单的决赛啊，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我们刚刚说的郑钦文和梅尔滕斯啊，我觉得打梅尔滕斯应该稍微好一点。米拉安德烈娃呢是排在世界第五，也是今年中网的这个女单的四号种子，新科法网的女单冠军，很难缠啊。巴图科娃呢是排在第34位的世界女子选手，今年在中网当中呢也是26号种子，也是他第一次啊参加这个中网的比赛。那么以往来讲的话呢，安德烈娃其实在美网，你看今年美网啊，安德烈娃是2-0横扫巴图科娃的，然后比分呢也稍微比较紧一点，6-2和7-6，第二盘稍微惊险一点，但是确实整体的实力不如啊，所以米拉安德烈娃将在决赛当中亮相啊。如果郑钦文能够战胜13号种子梅尔滕斯的话，将直接和安德烈娃对话，我觉得郑钦文如果能进决赛的话，打这个安德烈娃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优势，就是可能在发球端啊，在发球端有那么一点优势，那然后看他的体能状况和身体状况吧，如果能保持得很棒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当然接下来的武网也是做好很大的准备啊，至少在这次进入到如果能进决赛的话，战胜梅尔滕斯进决赛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立信心的机会，一下子就能够整个气势能带起来啊。我们也预祝郑钦文能够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然后接下来聊的两个事儿呢，其实挺让人觉得有点悲伤的啊，也其实也不至于到悲伤啊，就是觉得体育嘛，毕竟有胜有负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这次女篮啊，尤其是 U18 女篮啊，获得铜牌，你说以往来讲的话呢？

那获得个铜牌，你听说哎，篮球获得铜牌不错啊，但是 U18 女篮获得铜牌，我觉得这是他们队史当中最差的一个成绩啊。可能您不是特别了解啊，中国女篮在这个世界版图当中都是有一席之地的啊，在亚洲更是巨无霸般的存在，而且中国女篮在近些年来在内线的实力当中也是涌现了非常棒的小将和有实力的队员。那么这次10月10号啊，U18女篮的亚洲杯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女篮是106-69大胜韩国女篮拿到铜牌，但是大比分不代表中国女篮这次打得不错，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中国女篮是取得了最差的一次成绩。1996年设立的 U18 女篮亚洲杯以来啊，我们中国队是首次没有能够进入决赛，所以大胜韩国并不能够让全队感觉到开心啊，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担忧啊。

那其实这场比赛打得都不错啊，然后把球权呢都是更多给了两位 U17 的女篮世界杯的核心啊，这个刘远山和孙涵云啊，最终这两个人呢也都拿到了30加的数据，带到球队取得大胜啊。你像刘远山是35分10个助攻7个三分球啊，这非常棒的一个数据。然后孙涵云呢是全场比赛是32分6个篮板2个抢断加上3个盖帽啊，这个比赛让他们整个战术地位显得特别明显，而且进攻火力全开，但是太晚了。为什么？确实太晚了。半决赛中国队大败给澳大利亚啊，大败给澳大利亚，就是非常之难受的啊。上一次的主教练是王贵之指导啊，王指导这个下来之后呢，退居二线之后呢，陈楠就成为了主教练，然后就创造了队史的最差战绩。我觉得在战术运用上，还有这个在用人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可以商榷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也挺公认的，因为毕竟在这场比赛里，包括赛程啊，中日的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啊，非常非常关键的比赛，就是只要比赛赢球，可以避开二连冠的最强球队澳大利亚队啊。那澳大利亚队小组头名嘛，本次比赛呢是小组头名直通四强，然后不需要打附加赛，所以这个比赛实际上呢就决定了中国女篮能否进入决赛啊。但是呢，陈楠的用人呢是脱离了 U17 女篮世界杯核心的班底，就是这个班底没有用啊。然后在中日两支球队交锋的历史当中，中国队其实是不错的啊。你像8月份刚刚举行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交流赛当中，U18 女篮啊，我们是75-46狂胜日本的。那到了亚洲杯舞台上，对吧，这个68-73输给日本队啊，世界杯得分王啊啊，仅打了21分钟，李远山只打了21分钟，贺思瑶外线绝佳投手也只打了9分钟啊，世界杯的助攻王孙璇也就打了14分钟。就是陈教练啊，陈楠的用人啊，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能看得明白。那么输给日本队之后呢，附加赛大胜菲律宾之后才进入到半决赛，半决赛呢就直接面对的澳大利亚队的这种挑战。澳大利亚的整体的实力还是强，而且身体的对抗强度、体能、准头都是不错的。如果中日小组赛能够拿下胜利的话，我们就完全能够避开。当然，想要获得冠军，也必须绕不开这支澳大利亚。所以早如果说早输啊，这个只是不进决赛的话，那看目前这个阵容，进不了打不过澳大利亚，还是没有办法捧杯。所以我觉得从用人方面来讲，不是没有实力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原因嘛，也希望通过这次大赛啊，还是那句老话啊，再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体育圈呢也有很多的事儿啊，除了刚才说的中国队在亚洲杯的比赛里啊获得一枚铜牌，另外呢又是 WTT 的中国大满贯的乒乓球比赛里，大家也都看到了啊，乒乓球现在就确实不怎么太平。

在比赛之后啊，有大量的球迷在这个通道外围就是围堵啊，辱骂啊，辱骂谁呢？就是主教练，男队的主教练王浩啊。王浩呢当时也没有跟球迷们啊就是大声的争执，当场掏出手机来就拍照啊，录像啊，就取证，而且后续呢向北京的警方报警了啊。如今呢石景山警方呢公布了事件处理的通报情况啊，对三名情节较重的这个观众呢进行了行政拘留啊，对对17人呢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啊，确实骂得比较难听。以往呢咱们就是可能这块不那么重视，大家也都是肆无忌惮的口无遮拦的啊，对于输掉球的这个球队啊大声谩骂。这个跟前段时间这个某一支球队啊，电竞球队输掉比赛以后，球迷也是堵在外面骂啊，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情况。你说你在场上看球啊，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进球了狂欢，输球了骂两句可以，但你当人面啊，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侮辱性的谩骂，我觉得这个就没什么必要。因为如果只是情绪上不能接受，哎，一两句骂声啊，迅速就能够发泄掉这种不满或者说这种郁结的情绪，那很快就理性就占据大脑了呀。那如果一直谩骂的话，说明什么？就没有理性啊，非理性的行为怎么能够成为主流呢？国乒在名古屋亚运会是吧，没有能够包揽全部的乒乓球的新锐金牌。然后国乒男团在决赛2-3是输给了东道主日本队嘛，啊，逆转丢金啊，然后36年来丢金啊，没有办法9连冠，所以引发了持续的发酵。那王浩呢在男团决赛的用人呢也是引发了一个争议，那球迷呢很多也表示自己情绪上的不满，对吧。然后亚运会男篮决赛啊，林诗栋4-0横扫啊这个王楚钦夺冠，所以呢这个争议呢就进一步发酵，球迷们就是说啊，那魏一丹为什么不上林诗栋啊，就针对这么一个问题。我在想就是你要知道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人策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在自己的职业当中有自己的考量。说我们一球迷对吧，可能了解的信息不肯定是不如教练团队多的，那么派谁上怎么打，那肯定是专业的人去做。那至于成绩出来不好，肯定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这是很正常的。但赛后呢，王浩就是祝贺林诗栋啊，就部分球迷呢就过分解读了啊，就是什么竖中指啊、喊下课啊这样的一些过激的行为，然后持续的网暴。就现在我觉得中国网民们的自由度是不是太高了一些？有的时候经常就做着很过格过分的一些事儿，完全好像似乎肆无忌惮一样。我们知道法网恢恢啊，没有什么是这法律监察不到或者说触及不到的地方，网络也是一样啊，对吧。所以不要就是站在键盘后面大声的肆无忌惮当一个魔鬼啊。当然我相信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对吧，如果不理性不会在这里听我节目说到现在不给我来个点赞的。就是还是一样要保持平常心，毕竟比赛是别人的工作啊，别人在工作当中有所失误也很能理解。所以针对于这次事儿啊，这个王浩的处理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比赛成绩不理想对吧，该怎么总结怎么检讨这是一回事儿啊。比赛越界的行为被球迷网暴谩骂，我觉得还涉及到家人啊，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文明观赛是咱们早就提的是吧，你不管是有什么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是叫一些有悖体育道德的这些判罚，这些我们都经历过太多了对吧，就是骂两句就结束了啊，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坏情绪带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在一些公众场合。也请大家也呼吁大家在看任何体育比赛的时候都记住有一双叫做法律的眼睛在时时刻刻盯着我们所有人，我们只是一个观众，只是一个信念的这个赋予者啊，支持国家队支持某一个运动员这都没错，但是要用正确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也把祝福发得更漂亮。好嘞，结束今天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我是大萌啊，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记住我们今天说的啊，文明观赛，然后做一个文明人，让自己啊体面的啊，是吧，有点面儿的啊，不至于到沦落到说要被别人对吧进行警告啊，或者是叫到相关的机构里去，多没面儿啊。嗯，好嘞，希望大家在回家路上能开心。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十二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到江淮大院的月光，合肥印记，翻开城砖上的家谱，细数每寸土地上生根。

你沿桥落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从此刻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把目光投向咱们合肥市长丰县陶楼镇古城社区的大古城遗址。那么这处被田野与村落环绕的汉代夯土城墙，也是西汉承德县的治所故城，同时呢也是咱们合肥境内保存最清晰的汉代县级城墙遗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沿着西汉的建成啊，汉魏的兴盛，还有两晋的废弛，千年的淹没，近代的考古啊，以及当代的保护，完整的脉络来拆解这段城墙的建造工艺、历史角色、兴废缘由与文化价值。首先啊，我们定位这座古城的物理坐标啊，是在大古城遗址，在这个长丰县陶楼镇的古城社区。那么核心区呢，现存南城墙保存是最为完整，东西长大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残存的墙体高 0.9 米，宽 2.3 米。东北角留存约60000平方米的古城楼基址啊，地面仍然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椭圆隆起。那么这就是汉代城墙历经2000多年风雨后的真实模样。遗址的东北400米处呢，还有白燕墩遗址啊，台地高达7米，那么面积呢也是超过了3000平方米，出土过新石器，指商周的陶片石器啊，也说明呢其实早在汉代筑城之前，这片江淮港地就有先民定居啊，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成熟片区，也成为了承德县选址建成奠定了人文与地理基础。

再来确认一下这座古城的身份啊。其实呢，很多这个对于古城的这个身份和这个古城遗迹的名称都是有争辩的。不过呢，最终啊，我们也是能够通过很多种方式来确定，这就是西汉承德县的古城。比如说啊，在这个《汉书·地理志》还有《江南通志》以及这个《光绪寿州志》当中都有记载，承德县置于西汉元丰五年啊，也就是公元前106年，位置在寿州东南合肥西北界上，与大古城遗址完全的吻合啊。虽然历史上呢有这个寿县瓦埠啊、小店等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结合方志方位以及城墙的形制、出土的文物，长风陶楼大古城是学界公认的承德县的治所的所在地啊。那么古城村呢，也是因为这段城墙而得名，城村史三者是相互印证。时间拉回公元前106年啊，汉武帝元丰五年，那么西汉王朝呢全面推行郡县制，江淮地区呢也是增设承德县啊，隶属扬州刺史部九江郡，那么县城城墙也是同步开工营建。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地方建城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地利了，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北侧啊，地势高亢，避开水患，同时呢也是扼守这个寿春至合肥的南北通道，是江淮腹地的交通重要节点。第二呢，则是这个政治需求啊，县级治所必须是筑城立垣，也是这个行政中心的标识啊，同时呢，也是百姓安居、赋税征管以及治安防御的核心载体。

刚才也是聊到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城呢？啊，首先就是地利了，那么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北侧，地势高亢啊，避开水患，同时呢也是扼守寿春至合肥的南北通道啊，可以说是江淮腹地的重要的交通节点。那么第二呢，则是这个政治需求啊，县级治所必须是筑城立园，既是行政中心的标识，也是百姓安居啊、赋税征管、治安防御的核心载体。大古城的城墙呢，是典型的汉代县级夯土版的筑城墙啊，没有后世的城砖包砌，全部采用就地取土分层夯筑的工艺。那么考古勘探就显示啊，城墙夯层厚度非常的均匀啊，大约都在10到15厘米的厚度左右，夯窝呢非常的密集规整，也是用木质的竖夯反复的夯实而成，工艺标准符合汉代县级城池营造的规制啊。民间也是传说啊，夯土中掺这个糯米汁啊增粘，那么虽然没有被考古证实，但是也反映出古人筑墙固若金汤的追求。那么城池的布局呢，也是遵循着汉代县级的规制啊，夯土垣呢围成闭合的城圈，那么内部呢划分为官署区、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啊，东北角楼基址是全城的制高点，承担着瞭望、警戒、军事的指挥功能。那么城外依托古河道，也就是今天庄木河的水系的支流啊，也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水系，也构成城垣围谷、水系维护的防御格局。那么这一时期的承德县的城墙呢，是西汉江淮县这个郡县治理的实物见证啊。

城墙的规模呀、工艺呀，都对应着汉代县级行政的等级和功能，那么也让合肥西北区域第一次有了规范化的城市建制。那么进入东汉之后呢，承德县也是隶属淮南国啊，社会稳定，农耕发展，城墙经历常态化的修缮，那么夯土的墙体呢也是加固增高了，城防设施也是逐步的完善，县城呢也是成为合肥西北的粮食集散与民生中心啊，城墙的防御属性也让这个位于民生保障的属性啊，城内呢是市井建兴，人口聚集。转折是出现在了三国时期啊，江淮呢也是成为无畏对峙的最前线，那么承德县呢划归曹魏管辖，城墙的军事功能被瞬间的拉满啊，曹魏为了抵御东吴北上，对城墙进行了应急的加固，加高夯土垣啊，这个修补坍塌的这个地段啊，增设瞭望墩，城池呢从行政县城转为军事前沿据点，驻兵布防，囤积粮草啊，可以说城墙每一寸夯土都承载着战争防御的使命。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想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2: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住一晚
2: 我这个贵吗？
3: 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6: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7: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6: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7: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8: 河北印记，以生为舟，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尺，丈量街巷深情，与您共品合肥魂。

晚间的19:3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头。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来聊一聊咱们合肥承德县的城墙。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聊到啊，这个承德县的城墙啊，当时是西汉将军这个江淮郡县治理的实物见证啊，城墙的规模、工艺也都应对着这个汉代县级行政的等级和功能，同时呢，也让咱们合肥啊西北区域是第一次有了规范化的城市建制。那么进入东汉之后呢，承德县也是隶属淮南国啊，社会非常的稳定，农耕发展，城墙经历了常态化的修缮，那么夯土墙体呢也是加高加固，城防的这个设施呢也是逐步的完善啊，县城也成为咱们合肥西北的粮食集散与民生中心，城墙的防御属性呢也让位于民啊，这个大多是用于民生保障的属性，那么城内呢啊自然也就是景渐新，人口聚集。转折时期呢是出现在这个三国的时期啊，那么江淮在当时呢是成为了魏吴对峙的前线啊，承德县呢也是划归曹魏管辖，城墙的军事功能也是被瞬间的拉满了。曹魏呢当时是为了抵御东吴北上啊，对城墙是进行了应急的加固，加高夯土垣啊，修补坍塌的这个城墙段啊，增设瞭望墩，那么城池呢也从行政县城转为军事前沿据点啊，驻兵布防啊，囤积粮草，可以说城墙的每一寸夯土都承载着战争防御的使命。那么在这儿呢还要补充一个时代背景啊，这个三国时期呢，合肥新城还有承德县城、寿春故城也是构成了江淮的防御三角，那么大古城城墙也是这一军事体系的重要一环，虽然没有重大的战役记载，但是呢它的存在稳固了曹魏在江淮西部的防线，也让这段夯土墙见证了乱世江淮的兵戈风云。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官方

公众号啊，我们的 FM988 的合肥微信官方的公众号啊，有听众就说了这个啊，去年秋天去古城村，那城墙就是一片土坡，没想到是汉代的，太震撼了。对，其实很多这个刚刚这个见过，或者是说这个第一次见这个大古城的这个城墙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只是啊，这不是土岗吗，土坡吗，对吧？但是呢，这是真正是汉代夯土城的原貌啊，没有这个青石砖的包砌，全靠黄土来夯实，能够留存2000年，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啊，还有听众说呢，这个长风小舟问啊，这个城墙能不能走上去啊，这个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那么遗址啊是属于这个保护范畴，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观赏历史遗迹和遗址的时候啊，也是禁止攀爬或者是踩踏啊，我们这个远观啊即可啊，怀着一份对先人智慧的敬仰或者是尊重吧，也是在欣赏或者是观看一些古遗迹古遗址的时候，也是要做出一些对这个遗迹和遗址有益的一些做法，对吧？这个我们这个用一句话叫做这个只可远观啊，这个不可亵渎。我们其实在合肥地区或者是周边的有很多很多的，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古桥啊、古城墙啊，对吧？还有一些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呀，对吧？我们在欣赏或者观看的时候，都要体现我们大合肥的人文素质，对吧？好，我们继续来聊啊，这个三国归晋之后呢，西晋是短暂的实现了统一啊，江淮地区也是重归和平，但是呢好景不长，永嘉之乱之后啊，这个北方的士族是南迁了，那么东晋王朝呢对江淮行政区域这个区划大幅的这个裁并，存续500多年的承德县也是被正式的废置了，行政县级的行政建制也是彻底的消失。

三国归晋之后呢，西晋也是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啊，江淮地区也是重回和平。但是呢，好景不长，永嘉之乱之后啊，北方的士族南迁，东晋王朝对江淮行政区域的区划也是大幅裁并了。存续500余年的承德县也是正式被废止，县级行政建制在这一时期也是彻底的消失。那么失去官署管辖呢啊，这个人口外迁，城池无人修缮，那么大古城的城墙也是迅速的走向了衰败，风雨侵蚀导致夯土流失，那么墙体坍塌断裂啊，在战火之中呢，很多的建筑也是被焚毁，那么城内的地表遗迹也被破坏，百姓弃城归耕，那么城墙的残垣也被农田包围，曾经的县城也沦为了乡野。从东晋到明清啊，这1500多年当中呢，大古城城墙彻底是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只留在地方志的零星记载和村民的口传故事里。那么明清时期呢，梁阳等姓氏聚集于此啊，也形成了古城村，村民们把这段残垣叫做古城岗，把承德县的故事代代相传，也让这段历史没有完全的断代。这段沉寂呢，也是魏晋南北朝江淮城市衰落的缩影啊！北方战乱，人口南迁，还有郡县裁撤，大批的汉代县城就此的消亡，大古城城墙的衰败，也正是那个大动荡时代的真实切片。

目前呢，大古城遗址也是被列入了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啊，保护措施非常的全面啊，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禁取土建房耕作。那么对濒危墙体也是采用了古法夯土加固，最小干预，保留原貌，建立日常的监测与巡查机制，防止水土流失与人为破坏。同时呢，当地还打造了遗址标识系统啊，文化乡土的文化课堂，还有乡村的文旅探访路线，也让古城墙从田野残垣变成了合肥汉代的文化地标，也让更多人读懂了这段被遗忘的江淮史。这段没有城砖啊，没有巍峨的这个楼卢的夯土墙啊，同时呢也没有合肥这个明清城墙的名声，但是呢却以最质朴的姿态，也是守住了泸州大地的汉代根脉。它也告诉我们，合肥的文明史远不止宋明清的泸州府，更有西汉承德县这样的早期篇章。好的，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阿图也会继续守候在合肥印记当中，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咱们合肥人自己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和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2: 我家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运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淮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淮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1: 儿子，
3: 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7: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1点整。当环湖十二镇的灯火次第点亮，滨湖湿地林间的萤火虫正跳起仲夏夜圆舞曲。这里是合肥，总有一种美好与你共鸣。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暂时的放下手边的琐碎，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慢下来，我们一起聊聊旅行故事，听听打动人心的声音，一起放开一本值得细细品读的书。想要和我互动获取更多节目精彩内容的朋友呢，记得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的听广播，就可以实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们在后台给我留言，你去过的小众旅行地让你泪目的一句话，或者是你最近在读的一本好书，都可以分享给我。期待与你们在电波中的温暖相遇。

我也是一个，就是到哪去都很怕人多。嗯，你说这是一座让人可以沉下来的城，这三个字，我特别认同啊。你看现在有很多旅行，总是想着去打卡网红景点，一定要去拍好看的照片，但有的时候走得太急了，反而可能会忘记旅行本身是为了什么。说他在景德镇没有赶行程，第一天啊就误打误撞进了一条老巷。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想去陶溪川看看，结果导航走错了路，拐进了一条叫做瓷器街的老巷。巷子里没有游客，只有几家开着门的小作坊，门口堆着没有上釉的素胚，一个老爷爷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刻刀在胚上划花纹，阳光洒在他的白头发上，特别的安静。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久，他也没抬头，就像周围的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他的眼睛里只有手里的胚子。田园，嗯，看了你的文字，我也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啊。老巷子，阳光，还有专注的手艺人，没有喧嚣，只有时光那种慢慢流淌的感觉。田园说，后来呢，他是鼓起勇气走进了作坊啊。那个时候啊，老爷爷才抬头冲他笑了笑，还问他要不要试试捏胚。我从来都没有碰过陶土，手笨得很，捏出来的样子呢歪歪扭扭的，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可是老爷爷没有笑，他手把手地教我揉土捏形状，说陶土这东西得顺着它的性子来，你急它就散，你慢它就稳。那天我在作坊里待了一下午，最后啊把那个歪歪扭扭的杯子留在了那里，让老爷爷帮忙上釉烧制。他说等好了会借给我，还留了我的地址，没要一分钱。老爷爷说陶土得顺着他的性子来，好像很有道理哈。其实呢，旅行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按部就班，偶尔的走错路，反而能够遇到意外的惊喜。田园还说，在景德镇的最后一天，他去了姚里古镇，不是为了看景点，就是想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一坐。姚里的河特别的清，能够看到水底的鹅卵石。下午的时候，有老奶奶在河边洗衣服，扯衣服的声音梆梆的，还有小孩在旁边追着跑，笑声特别的脆。我坐在石阶上，把脚伸进水里，水有点凉，风里带着草木的味道。那时候突然觉得，原来幸福可以这么简单，不用去远方，不用有很多钱，只要能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就很好。

我们的听友田园的景德镇的旅行故事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不知道田园的故事有没有勾起你对景德镇的向往哈？其实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在那些地方呢，你是否遇到了让你的心可以变软的那个瞬间。你看，可能是手艺人的一句话，也可能是古镇里的一阵风，也可能是你自己

0: 那么旅行故事分享完呢，又到了我们来看看听友留言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汪汪的听友留言，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去年也去了景德镇，和田园一样在老作坊里体验了捏胚，最后带回来的杯子虽然不好看，但是每次用它喝水都能想起当时的快乐时光。汪汪你好啊，谢谢你聆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你的分享。有的时候缺憾也是一种美啊，不完美的小物件可能会藏着我们那段最特别最快乐的回忆，对不对？听友我是富贵说，主持人你好，我一直想去景德镇，请问有没有什么小众的地方推荐？哇，富贵，谢谢你留言啊，你问得好及时啊。因为今天呢，我真的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这个景德镇的旅行攻略。在这个攻略里面呢，有那些当地人才知道的小众的作坊，还有一些好吃但是又不贵的瓷都美食。当然了，还有怎么样可以避开人流的最佳的游览时间。富贵你一会儿要仔细听啊。那么对景德镇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认真听一听，说不定能够为你的景德镇之旅提供不少的帮助呢，对不对？好了，那么在听攻略的时间里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说说你最想去景德镇的哪个地方玩，或者呢分享一下你在旅行当中遇到的那些温暖的小事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互动。好了，先来听一听景德镇的攻略吧。
1: 中国只有一个城市像景德镇这样特殊，一个五线城市的布局却是世界的瓷都，由文化和手艺支撑起这个城市的气质。来景德镇三天两夜，为你推荐六条旅行线路。第一天的早晨，去三宝的山上看日出，可以俯瞰整个景德镇，沿路是一排百年前的矿洞遗址。上午去三宝街上压马路，拐角走进三宝棚艺术聚落，去不哭山喝个茶，三个呆呆咖啡馆逛一圈。下午在景德镇博物馆认知瓷器文化，不论在历史的任何时候，景德镇的文化都没有出现过断层。傍晚去御窑博物馆，近年来景德镇市区最美的建筑，由中央美院的院长设计，旁边就是龙珠阁。第二天上午逛市场，雕塑瓷厂是一些小众的手艺人品牌，陶溪川是文创和手艺集合的空间，陶艺街是一些价格比较高的茶器。推荐店铺：慕田、在野商店、蓝麦咖啡馆、美颜所、客人羊毛毡、小物物艺、无边窑。下午前往世界最美柴窑丙丁柴窑，在福亮县前城村被四面竹林环绕，花了3000万打造的混凝土建筑。第三天去景德镇周边古村看看，韩溪村的大地之灯、北岸村的瀑布、靖坑村的金阶学堂、烟台村的古桥。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去苍溪村，村口的一排门是斜着的对着马路，辽里古镇的瑶河清澈见底，是方文山的歌词天青色等烟雨，东部村的板凳桥夜晚万家灯火。景德镇之魂是手艺人，如果想要了解手艺工作室，推荐半秋夕颜所、闲云下步和赤巨木所。住宿推荐楚月民宿，85后夫妻买下的房子在民宿内安家。在剧场的美食，我的厨房里的盖浇饭、一心扒店早餐、桃姐冷粉的午餐。
0: 好了，你看我们这个攻略是不是把当地应该怎么玩啊说得特别的详细，是不是啊？听着听着我都忍不住想收拾行李了。不过呢，肯定也有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了这么多玩的地方，那么我们在合肥怎么去最方便呢？其实景德镇一直有被我列入到我的旅行清单里面，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因为种种种种吧，一直都没有成型啊。但是呢，我真的是有做过功课，所以呢，今天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交通。

这个话题，也给就是想要出行的朋友一点参考。如果呢，你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想要沿途看看风景，我觉得自驾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因为毕竟景德镇这个地方离我们还是不算太远的啊。从合肥出发的话，走这个京台高速，然后转济广高速，全程大概在400多公里。正常开车的话，应该5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我有朋友去过，他们早上8点多钟从合肥出发，中午的时候呢，还在这个服务区啊，简单吃了点饭，还耽搁了一下，是不是？下午1点多钟就到这个景德镇的市区了，刚好能够赶上下午去逛一逛陶溪川或者是老作坊，时间安排还是很灵活方便的。而且如果你自驾的话呢，去这个姚里古镇啊、浮梁古县衙这些稍微有那么一丢丢远的景点，也就不用纠结交通啦，随走随停很方便。有些朋友真的是平时天天开车啊，上班下班，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开到不想再碰车，是不是？想着我这好不容易放松一下，还要开车，太累了。如果不想开车的话，我觉得高铁，是首选啊。现在合肥到景德镇有这个直达的高铁，每天大概呢，还不少，有这个3-4趟，全程2个半小时。我看了一下，我上查了一下，最快的一趟好像只要2小时20分钟。你看，比自驾是不是省了一半多的时间？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高铁票一定要提前购买啊。如果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有的时候会被买票被耽搁了，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有计划出行的话呢，最好高铁票能够提前的购买。我也帮大家看了，2等座大概也就是15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下了高铁出站之后呢，是在这个景德镇的北站，坐公交或者是打车到市区都很方便。直接打车去这个陶溪川的话，也就20多块钱，是不是很省心呢？还有一些学生党啊，或者是这个真的是很想省一点费用的朋友，或者呢你就是真的很喜欢那种慢旅行节奏的朋友，我觉得坐大巴也是可以考虑的。咱们合肥的明光路汽车站啊，还有合肥汽车站都有到景德镇的大巴，但是大巴的行程可能要时间长一点，大概6个小时，但是票价便宜啊，大概在1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大巴的班次啊会比高铁少，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预算来合理的进行选择。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不管是这个自驾呀、高铁呀还是大巴呀，只要能够带着好心情出发，应该都是最好的吧。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又有听友留言了，听友阿杰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准备下个月带爸爸妈妈去景德镇，正纠结怎么去，听你的介绍我在考虑是自驾还是高铁。阿杰，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啊，我觉得那你不用纠结呀，你去问问爸爸妈妈呀，对不对？如果他们喜欢轻松一点，其实长时间坐车其实也挺累的，是不是？如果想轻松一点的话呢，就带他们坐高铁啦，也很舒服。那如果你们想要边走边看，沿途去看看风景，那我觉得自驾是不是更合适呢？好了，那么不管是高铁还是自驾，我在这儿呢也提前祝你们全家能够在景德镇玩得开心。好了，那么今天呢是和大家聊到了这个田园，和我们分享了他在景

个镇的旅行故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景德镇就聊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板块了，先在这儿听首歌吧。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你本来就很好，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对自己说一句，你本来就很好。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科学岛的星光，包公园的荷香，字里行间皆是温柔力量。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9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长城。那么在今天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跟着我们听友田园的文字去到了景德镇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调整一下心情了，我们要走进一个应该说更加沉静也更加厚重的时光。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用生命践行信仰，在就义前给未出世的孩子写下了绝笔信，字里行间既有父爱如山的牵挂，更有宁愿玉碎的决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最后的家书，这篇作品呢，它的原型取自革命烈士陈珏写给未出世孩子陈启明的绝笔信。1928年，21岁的陈珏与妻子赵云霄因革命工作被捕入狱。当时妻子赵云霄呢已经怀有身孕，敌人被迫同意待她生产后再执行死刑。10月10日，丈夫陈珏在赴刑场前向敌人要来纸笔，给这个尚未谋面的孩子写下了最后的嘱托。这封信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字字泣血，感人至深。接下来呢，恳请大家关掉手边的杂声，让我们在声音里面一起来读懂这封穿越近百年的红色家书。
3: 1922年秋，党组织派陈珏与赵云霄前往莫斯科求学。异国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谈起家乡的往事，聊起对未来的期望，革命的信念在心中悄然扎根。
4: 你好，我叫陈珏。
5: 你好，我叫赵云霄。我们一起入党，就一起被派往苏联留学。

0: 铁正式在苏联，
1: 我们
0: 相爱了。
1: 1927年，我们一起回国参与组织秋收起义。可是就在一年后的那个秋天，他们被叛徒出卖，一起被捕，并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
0: 临行前4天，在狱中的陈珏给妻子赵云霄写下了这封信。
1: 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赴死，你一有身孕，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父母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们成人，这次回家乡工作时竟无法去见他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此生永别了。
2: 就在陈珏写这封信的时候，父亲陈景环正想方设法疏通关系，但敌人放话只有签一份同意脱党的悔过书才能放人。
0: 面对这样的条件，陈珏和赵云霄虽然不能相见，但他们心意相通，都断然拒绝。
1: 前日
3: 我收到父亲的来信了，
1: 还在设法
3: 字字句句都是他的挂念，
1: 他不惜一切想带我们回家。
3: 父亲，
1: 我不能如此苟活，
3: 我不能如此苟活，
1: 我们甘愿受尽酷刑，
3: 甘愿赴死，
1: 信仰也绝不会改变。彼时我想起我死后父母的悲伤，也不觉流泪，但谁无父母，
3: 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1: 我们虽然是死了，
3: 但我们的仪式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1: 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
2: 10月14日，刽子手将陈珏、王希敏等一批共产党员五花大绑，退出监狱，押上囚车。陈珏牺牲当晚，父亲陈景环推着一辆独轮车

0: 从长沙到醴陵，整整120公里，他就这样推着车送陈珏回家。
1: 陈珏死后的第五个月，他的女儿陈启明出生了。启明出生不足一个半月，赵云霄便要与他永别，他留下的只有一封满含泪水的家书。
2: 启明，我的小宝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道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但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出我们的思想。小启明，我不能抚育你长大，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
1: 赵云霄牺牲20多天后，陈景环从监狱里接回只有一个半月的启明。然而就在小启明11个月时，却也因为一场大病去世了。陈珏的母亲抱着启明，一点点大的身体不停地念叨：启明啊，云霄会怪我，珏儿会怪我，云霄会怪我，珏儿会怪我。
2: 母亲，云霄不怪你，
0: 珏儿不怪你，因为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事业终将胜利，如今至死是重于泰山，
2: 是为了民族独立，
0: 为了人民解放，
2: 为了生活幸福，
0: 为了国家富强。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
2: 自有未死的同志
0: 共同完成。
2: 这一路上无数的革命伉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
0: 用他们的热血和青春书写了生命的绝唱。
2: 革命的暴风雨，海啸般的狂吼，烈火般的燃烧，
0: 叫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毁灭，叫一切反革命势力死亡。
2: 为了后一代的幸福自由，
0: 我们愿把牢底坐穿。为了庄严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3: 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最后的家属。不知道你们听完这个作品，是不是和我一样，就感觉那个心啊，一直被紧紧地揪着。里面有一句很深情的嘱托，听得我泪目啊！你已有身，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就叫他启明吧。希望他能在光明中长大。

心里有父亲对孩子的万般不舍，陈珏甚至没能够等到孩子降生，没有能够亲手抱抱这个叫启明的小家伙，就要奔赴刑场。可更有革命者的铮铮铁骨，面对敌人的诱降，他厉声回绝，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重量。陈珏与妻子赵云霄在苏联求学时相识相知，结为革命伴侣。回国后，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即便被捕入狱，也始终互相鼓励。陈珏就义之后，赵云霄在狱中生下了儿子，他抱着孩子度过了短暂的时光，最终还是走上了刑场。牺牲前呢，也给孩子留下了遗书。这对年轻的夫妻用生命践行了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的誓言。我们的听友万景留言说，陈珏和赵云霄的故事我读过，他们的家书每次看都忍不住流泪，那种家国大爱太震撼了。是啊，谢谢万景的留言，正是这份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的老听友关林留言，关林之前有给我们留言过，应该是一位历史老师对吗？关林留言说，我给学生讲过这封家书，当说到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孩子们终于懂了什么是信仰。关林老师你好，你做的真的很有意义啊。这些家书呢，可能就是最生动的教科书，它能够让年轻一代记得我们的家是先烈用生命守护的国。这些凝固在纸上的文字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历史。陈珏在信里说，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这成人二字就是革命者用生命书写的答案。今天我们重读这封家书。

张杰铭记21:49，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传承的感悟，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好书分享。有这样的一本书，它用40年的光阴沉淀着生活的智慧，于寻常烟火中藏着生命的本真，而这份世间生活的温暖，正是陈珏在信里期盼的光明未来吧。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这本书呢，是中国当代作家冯骥才的《世间生活》。提到冯骥才先生呢，很多听友可能会立刻想起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到过的那篇温暖的珍珠鸟，或者呢是俗世奇人里面那些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这位1942年出生于天津的当代文化大家，他既是作家画家，更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他用文字为市井百态立传，用画笔为传统文化留影。已经出版的200余种作品集呢，被译成了10余种文字，在海外广为流传。世间生活这本书呢，是冯骥才先生跨越了近40年的一本散文精选集。书中呢一共是收录了60余篇佳作，既有像是珍珠鸟、往事如烟这样家喻户晓的名篇，也有为母亲办一场画展、房子的故事这样近些年来创作的生活感悟。冯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这本书呢，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透过它的文字，看见世间的烟火与温情。我记得我第一次翻开《世间生活》呢，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一个周末。当时呢，我就坐在沙发上翻着翻着，读着读着呀，就忘了时间。最打动我的，其实还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珍珠鸟》。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这段文字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没有那些就是特别华丽的词语，但是呢却把人和鸟之间的信任写得栩栩如生。突然间让我想起了田园在景德镇老作坊里啊遇见的那位老爷爷。你看，手艺人和陶土的默契也是于细微之处见真情的。书中还有一篇文章很打动我啊，叫做为母亲办一场画展。冯先生的母亲晚年爱上了绘画，即便手已经抖得握不住笔，他也坚持每天创作。于是母亲去世后呢，冯先生整理出了母亲的100余幅画作，在美术馆办了一场特殊的画展。他在文中写道，母亲的画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21:56，今天晚间的节目呢，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晚间，我们从景德镇的烟火气，走到革命家说的厚重感，再到冯骥才笔下的世间温情。其实，这三者藏着同一种答案：那些手艺人的坚守，先烈们的牺牲，文人笔下的通透，共同撑起了我们值得珍惜的日常。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安稳，而是有人曾为他赴汤蹈火，有人正在为他书写温情。感谢大家今天晚间的陪伴，记得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听广播按钮，可以试试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你还知道哪些动人的革命家说故事，或者读完了世间生活之后你有哪些难忘的情节，我们很期待听到您的分享。也希望今天晚间的节目呢，能够让你记住平凡的幸福值得珍藏，崇高的信仰值得铭记，而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最是动人。好了，这里是云上漫步，我是长晨，今天晚间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晚安合肥，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忠诚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包公园的荷花开上晚安曲，科学岛萤火虫点亮梦境。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和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1, 2, ready, go。
2: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3: 我这点上岁呢。
2: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0: 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
2: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

0: 各种不同的一面。早上小的时候，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1: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2: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

0: 轮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
1: 梦回泸州，
0: 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七点整。巢湖的晨雾轻拢长林河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早安，合肥，这里是您晨间七点的活力加油站。
0: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3: 早安合肥，
0: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间的七点到八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播出到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大金。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迎来早间的第一缕光亮。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大金一起去了解更多跟我们健康啊或者生活有关系的一些常识，一起收听节目，一起听歌，一起长知识。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的事》。

0: 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帷幕。首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平常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为了图省事儿啊，咱们就把带着塑料盒的饭菜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会不会？
1: 我会。
0: 浙江大学一项研究指出，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直接会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今年3月份的时候，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到微波炉里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的数量会直接飙升到只装水加热时候的125倍。为了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就买了最常用的那种聚丙烯 PP 以及聚乙烯 PE 的塑料盒，模拟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的饭菜，另外一组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和5分钟。而实验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只3分钟，微塑料的这个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而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微塑料释放量直接飙升到125倍。除了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之后油脂当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比水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这些微塑料本来就很容易进入到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着，它的毒性就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我们的肠道。所以大家别懒啊，就是给它倒出来，对吧？然后用这个正常的这个家里的餐盘来进行加热。

2024年的时候，河南省的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团队在这个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发现了含有微塑料。那么微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当中，也有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有一项研究发现说，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当中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正常的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进入大脑，是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的损伤和功能障碍。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为您送上的早安合肥，我是大金，欢迎继续选择收听。你爱吃鸡蛋吗？除了蛋白可以勉强咽下去之外，我对鸡蛋是一点没有兴趣。蒸鸡蛋羹倒是可以，炒鸡蛋也还好，但是说白煮蛋我是完全不行的。鸡蛋看起来是平平无奇，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真的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就会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会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也有利于控制体重。那么鸡蛋究竟应该怎么吃才更加营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印象特别深刻，打四个生鸡蛋，刚好他的那个长长的玻璃杯里面是满满一杯，他就这样蹲四口就给这四个鸡蛋咽下去了。小时候的时候，外公就会跟我说，你要不要尝一尝，说很健康，我说我不吃。但是我小时候在我外公家过寒暑假的时候，每天早上在我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弟就会被外公用一颗生鸡蛋，不是煮熟的那个白煮蛋给我们烫醒了，放在我们手心里，就是天天早上就是固定的时间他会给我们煮一颗白煮蛋。那是我就是在外公家过假期最痛苦的时期，就是早上不想吃煮鸡蛋嘛，所以我小时候不愿意去。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响声奔迎，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

想问问大家，你的一天是不是这样开始的？清晨匆匆忙忙出门，顺手抓一块饼干当早餐，中午赶工扒拉几口饭，五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之后回家，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觉得这一餐是全天最幸福的一顿了。这些看似当代生存标配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偷走你的寿命和健康。柳叶刀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100万。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我们就再来给大家盘点十个不良的饮食习惯。首先是不吃早餐，我不吃早餐绝对是不行的。我觉得我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吃早餐，然后早餐特别能吃，我可以吃很多种，然后每一种都吃一点，也可以单独吃其中的一种吃到饱。和经常吃早餐的人相比呢，不吃早餐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和癌症死亡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另外，如果不吃早餐，身体会在午餐的时候更热衷于那些高热量的食物，而且吸收率会提升很多，容易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早餐的时间也是要注意的。在2023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当中，就说到了与8点之前吃早餐的人相比，9点之前吃早餐的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要高59%，所以最佳吃早餐的时间应该是7到8点。其次就是吃饭太快。复旦大学2024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说，每一餐用时不足5分钟的人，他的脂肪肝风险会飙升81%。进食过快，延迟饱腹信号传递，导致过量摄入热量，你的腰围和内脏脂肪的面积会显著的增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说，早餐的用餐时间应该在15到20分钟，午餐和晚餐的用餐时间是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工作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特别需要加班到很晚，到半夜下班的那些朋友，晚餐吃得太晚其实也不行。2021年营养素杂志就发表了一篇研究，分析了超过7万名40到79岁的人群晚餐的习惯，结果发现晚餐时间不规律，尤其是晚于8点钟或者是更晚的一些人群，他的脑出血的风险升高44%。中国营养学建议，晚餐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的6点到8点之间，夜间消化功能减弱，热量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高和肥。

胖风险。吃得太晚，消化系统负担就会增加，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再有就是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会刺激这个胰液过量分泌，容易引发急性的胰腺炎。比如说过节期间，门诊胰腺炎的接诊率就会高于平时。暴饮暴食两分钟，一种是经常性的，一种是间歇性的。经常性的暴饮暴食就会增加肥胖和消化道疾病的风险，而间歇性的暴饮暴食者比持续性高脂饮食更容易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第五点就是吃变质的食物。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说亚硝酸盐、黄曲霉素、组胺等等，大部分不能够通过高温烹饪而减少。以毒王黄曲霉素为主，要加热至少280摄氏度以上才开始分解，所以一般的烹饪食物的方式是不能够破坏它的结构的。食物之间、细胞之间有间隙，看似这个水果或者这个东西只坏了一小块，其实霉菌毒素已经通过间隙渗透到各个地方，所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要吃。那些坏了一小块的水果直接扔掉，不是说这块坏了其他地方都是好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然后矜持的一首歌曲，遗憾终究拾不起。我们稍作休息了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每天早间的7点到8点为您送上的一档早间健康饮食包括一些各方面内容丰富的一档节目。我是这一周的主持大金，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去说一说早餐的重要性，了解一下也记住它，并且以后严格遵守，千万要把早餐当回事儿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10个不良习惯当中的5点，我们接下来再说剩下来的5点。其次就是早餐不要吃高盐食物。提到盐多的危害性，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盐吃多了的话呢，会引发高血压。其实我国死亡率第一的脑卒中也和高盐饮食是有关系的。除此之外呢，盐多了还会加速体内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摄盐的量要低于5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过哈，日常的饮食当中除了烹调的时候需要少放盐，还要小心无处不在的银盐患。蚝油、酱料包括这个鸡精等等一些含盐的调味品，话梅、牛肉干等各种高盐的零食，榨菜、腌肉、方便面等一些加工食品都是藏盐的这个大户。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营养成分表，同类食物里面要选钠含量最低的。再有就是有些朋友特别爱吃特别烫的东西，要知道食道癌是全球第八大常见的癌症，每年导致大约40万人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食道癌的风险随着食物的温度升高而增加。报告指出，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和食道癌风险呈正相关。致癌的原因在于高温导致我们的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在

人呢，口腔和食道它的正常温度只有36.5到37.2摄氏度，食物和饮品的温度就应该控制在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是最佳的，千万不要觉得越烫越好。还有一些朋友甜的饮料喝成瘾了，华西医院团队在发表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因为含糖的这个饮料导致的疾病高达45种，过量的去饮用甜品饮料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的问题、多位置的癌症等等一些风险也会不同程度的增加。那更可怕的是，甜食会像毒品一样激活大脑奖赏机制，让人越喝越上瘾。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把游离糖控制在25克以内，相当于一瓶低糖饮料的含糖量，糖也要少吃。再有就是爱吃腌制食品，这也是不好不健康的。经常食用腌制蔬菜与出血性中风以及食道癌死亡的风险增加是切切相关的。

不合理。2023年国际著名期刊营养发表了湘雅团队的研究，通过分析10669名40到79岁的中老年人的饮食，发现当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占总能量的